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7摄氏度，晴天，东南风1级，湿度为64%。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西文版读书交流会6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科学家亨利·毕卡甘和霞河县三。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7号去世，享年94岁。7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球员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乒协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的制度。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相关论文成果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休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7号，海南三亚市有关部门在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国庆假期，不少城市街头吹起节俭的新风，比如河南郑州市二七区436面悬挂国旗经清洗检修后循环复用，湖北钟祥市不新增支架，旧料物料翻新节庆再上岗。人民日报发文，仪式感不在支出高低，而在用心多少，旧物新用省的是真金白银，树的是节俭新风，减的是铺张排场，增的是节庆创意，弘扬好作风，把资源用在刀刃上，日子越过越红火，事业越干越兴旺。自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今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甘肃中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10月8号，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哈，三候菊有黄花。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民谚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寒意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尽荷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了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了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此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适当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朋友们，早晚也需及时增添衣物哟，注意保暖防寒，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八段锦、太极拳等。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中国乒乓球协会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全文如下。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为教练员、运动员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份荣耀都凝结着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的拼搏与汗水，也离不开广大球迷多年来的关心与支持。赛场内外的每一声加油、每一份关注都是国球的一部分。我们愿与广大球迷、媒体朋友、赛事组织者及社会各界一道，共同建设理性、文明、包容的乒乓文化，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

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近年来，江源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松花石资源和先天发展优势，积极探索松花石加文创以文兴石的产业发展路径，形成多元产业链，助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江源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弘扬松花石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内不仅有珍贵的松花石藏品600余件，还集中陈列了近年来江源区深耕产业创新的多元成果。松花石是吉林省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江源区是松花石主产地，矿藏资源十分丰富，现已发现3条矿脉和7个矿坑群，被授予中国松花石之乡称号，同时也被列为吉林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目前江源区从事松花石生产加工、经营销售及配套服务的实体企业近100户，从业人员近1000人，文创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在文化版权的创新与融合中，江源松花石产业逐步构建起涵盖原料开采、创意设计、工艺制造、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原创松花石系列产品共8大类300余款。江源区还通过举办雕刻大赛、非遗传承等一系列措施，培育近1000名雕刻人才。目前江源已成为吉林松花石产品集散地、全国松花石特色文化风向标。江源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还会定期开展各类体验和研学活动，携藏品参加各大展会，宣传推介松花石文化和非遗技艺。为进一步开拓松花石制品的市场销路，江源区积极对接推动松花宴、松花石旅游纪念品、茶具摆件等松花石文化产品，作为长白山礼物走进机场、景区、高速服务区等人员密集场所，方便游客观赏选购。目前江源还正在研发以松花石潮玩、挖盲盒寻宝、拓印等青少年沉浸式体验套盒产品和宴产品，持续推动松花石文创产品从以往大而贵的产品向小而精的文创产品转化。

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国庆假期食品安全不松懈，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群众肉制品食用安全，筑牢禽畜屠宰监管防线，江原区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坚守岗位，对辖区各屠宰点位开展节日专项安全检查，从严从细排查屠宰环节各类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各屠宰点作业区域卫生、清洗消杀流程、屠宰操作规范、肉品检验检疫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检查，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环境卫生不达标、操作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屠宰经营主体立即落实整改措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在严格核对屠宰经营台账时，执法人员发现生猪入库数量与猪肉出库数量存在出入，账面数据相差两头生猪。为彻底查清差异原因，消除食品安全风险，工作人员深入屠宰点猪圈、待宰区域开展全方位实地排查，最终在待宰圈内找到未进入屠宰流程的两头生猪，通过细致核查，及时消除了账实不符的安全隐患，杜绝生猪违规屠宰、问题肉品流入市场，切实守住了群众餐桌安全底线。节日值守在岗，监管履职到位。下一步，江原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强化禽畜屠宰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账实核对、现场巡查工作，紧盯每一处细节，排查每一项隐患，严谨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持续保障区肉品质量安全稳定，让群众过节吃得安心，日常消费更加放心。

国庆假期群众出行亲友聚会增多，酒驾醉驾进入易发时段，为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消除安全隐患，遏制酒驾醉驾违法势头，预防涉酒交通事故，10月1号当天，江原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酒驾醉驾夜查整治统一行动，全力为群众国庆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行动中，大队结合辖区实际，精准研判涉酒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和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域，城乡结合部、国省道等重点路段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测、逢违必纠的零容忍态度，对过往机动车逐一排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同步查处超员、超速、无证驾驶等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以高强度的查缉管控形成严查、严防、严管的高压态势，切实消除夜间交通安全隐患，全力净化辖区道路的交通环境。执勤交警始终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有序开展夜查行动的同时，积极宣传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国庆我在港，守护不打烊。下一步，江原交警将持续保持国庆假期交通整治的

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酒驾醉驾夜查整治统一行动，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和违法查处力度，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保障国庆假期辖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为群众欢度佳节筑牢坚实的交通安全屏障。

0: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

0: 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垫套再次引发了热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图片进一步加剧了大家的干扰。这张图片当中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近日有关相关的话题呢也冲上了热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曾表示， HPV 在环境当中存活时间很短，传染的可能性也非常低。用酒精擦拭小桌板给座位套一次性座套有用吗？

李同成表示，这些做法更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风险作用非常微弱。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做法是用创可贴或无菌纱布遮挡，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真菌。皮肤破损或敏感人群可以穿长裤长裙，避免直接接触座椅表面。接触公共扶手座椅后要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HPV 的传染源是 HPV 感染者，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还可通过母婴传播和皮肤黏膜接触传播。那么哪些人群更容易感染呢？人群普遍易感，由于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感染率高低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年龄和性行为的习惯。性生活过早、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等人群均为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HPV 感染是生殖道最为常见的病毒感染，可引发包括良性增生性病变、癌前病变到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病变。大多数的 HPV 感染会被机体清除，只有少数 HPV 持续感染，并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及癌变。根据致癌风险， HPV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由低危型 HPV 感染引起，临床比较常见，基本不会导致癌变。专家建议，首先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其次做好日常的卫生防护，最后避免不文明行为，保持理性防护。免疫力呢，才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您可以均衡饮食，多摄入优质蛋白、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要规律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慢跑、瑜伽等，要有充足的睡眠，要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呢，会严重透支免疫力，影响病毒清除。要调节情绪，长期的焦虑压力过大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降低免疫力。要戒烟限酒，吸烟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变的风险，酒精也会损伤免疫系统。关注下一条新闻，咱要说呀，驾驶员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多一分谨慎。前不久，京哈高速吉林四平段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越野车因错过高速出口，竟逆向行驶。事发在晚上8点多，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陆续接到多名群众报警，说呢，高速上一辆越野车在超车道上逆向行驶。从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可以看到，这一辆车呢开着远光灯逆行，并且速度很快，正常行驶的车辆纷纷紧急打方向避让，现场是险象环生。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了路面监控以及沿途行车记录仪影像，很快便锁定了这一辆悬挂黑龙江号牌的越野车，并确认驾驶人范某某有重大的嫌疑。相关人士介绍，电话联系范某某核实案情时，其拒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高速逆行的违法事实，随后更是刻意失联，逃避公安机关查处。于是呢，他们呢便奔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最终在范某某家中经营的超市之内，成功的将其抓获。范某某交代呀，当天他驾车从大连回哈尔滨，行至京哈高速范家屯路段时错过匝道出口，等他察觉时已驶出10余公里。于是呢，他为了图省事儿，不想绕行至下一出口，便直接在高速公路上掉头，沿超车道逆向行驶回匝道出口，直到被警方抓获归案，他仍称不知道自己违法。其实
在封闭性高车速的高速公路主线道上长距离的逆向行驶，针对道路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高的现实危险，于是对范某某依法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同时，范某某因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如今又一行业爆单了，订单呢排到了2027年，沙发、地毯、大床一应俱全，空调、地暖随时调控温度，淋浴间、卫生间、厨房全部配齐，从生产到搭建完工仅需3个月即可拎包入住。这不是普通的酒店客房，而是一顶帐篷。近年来，全球精致露营、户外度假热潮持续升温，新型预制式帐篷房走红海外。国产帐篷房凭借创新设计与过硬的品质，斩获海外大额订单，成为我国户外用品出口的新增长点。在江苏常州一家户外用品企业，记者看到了一款功能齐全、设计精美的酒店式帐篷。它不仅有阳台、客厅、书房，还配有独立卧室和卫浴间。这样的住宿形式踩中了全球休闲度假的消费风口，来自海外营地的采购需求持续攀升。负责人表示，5、6月份时订单就已经排到了11月，每年增速接近30%。在四川都江堰，另一家企业的出海模式是模块化帐篷房，门窗、房间分批打包发往国外，只需简单组装即可。海外建房工期长，用工贵，而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差异化创新与快速交付的效率。针对不同气候与地形，企业还提供定制化方案，比如星空房可实现100%的遮光，确保入住者不受外界光线的干扰，从而提升睡眠质量。根据企业负责人透露，公司外贸营收保持在20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随着海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帐篷生产企业也在不断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在江苏苏州，一家企业推出了一体化电控充气帐篷，整个帐篷仅重7-8公斤，按下开关即可自动充气，3分钟内完成搭建，省去了繁琐的拼接步骤，大大降低露营的上手门槛。除了在搭建方式上做减法，还有企业在帐篷的空间组合上做加法，通过拼接思路，让一顶帐篷能够适配更多元的露营场景。休闲度假有客厅帐，过夜有寝室帐，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拼接调整。除了露营帐篷，近年来中国户外用品产品迅速发展，产品迭代速度加快，海外市场份额持续提升，有不少企业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在浙江武义，一家企业生产的折叠式户外遮阳棚融入了太阳能照明、防风加固等设计，一块太阳能板可覆盖10几平方米范围，消费者不需要另外购买露营灯、照明灯等设备。目前订单量已达到50万套，生产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1月份，从日产3000套到现在的4000套左右。近两年，该企业在户外遮阳棚细分赛道上持续投入研发，出口额呢从2015年的500多万元增长到今年上半年的1.6亿元。在浙江绍兴，另一家企业瞄准精致露营风口，不断拓宽产品矩阵，将床垫、沙滩垫、地毯等产品一站式打包成组合套装，订单已排到明年的6月。记者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中国户外用品企业正在经历转型。
过去，中国企业多为海外品牌代工，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自主研发，打造自有品牌，根据海外消费者生活习惯设计产品，靠创新引导市场需求。凭借着这种转变，中国露营装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正在进一步的提升。有数据显示，全球露营帐篷市场增长迅猛，规模呢，预计从

从2025年的44亿美元到56.2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88亿美元，其中仅北美市场2025年规模就约15.48亿美元。中国出口数据表现强劲，2026年前8个月，仅宁波就出口账蓬7.96亿元，同比增长6.3%。从帐篷酒店到充气帐篷，从模块化拼装到太阳能遮阳棚，中国户外制造正以快、新、全的优势，在全球露营经济中跑出新赛道。关注下一条新闻。10月5号，中国航空协会发文称回应东航空姐跪地道歉事件。近期，我会会员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在客舱服务环节中，因餐车偶发触碰旅客，当班乘务员、乘务长多次向旅客致歉并开展服务补救，该旅客仍对当班乘务员进行言语攻击及威胁。事件发生之后，东方航空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并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完成证据固定并正式报案。2026年7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民用航空器内寻衅滋事，禁止辱骂、殴打机组人员，并在第6章增设旅客权益保护专节，保护旅客合法权益与维护民航运输安全及从业人员职业尊严，是新法的一体两面，不可偏废。据此，中国航协呼吁行业及社会坚持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呼吁会员航空公司优化机上扰乱行为机场处置流程，筑牢一线人员履职保障，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中国航协将持续跟进事后后续的处理进展，积极推动会员航空公司完善服务管理制度和客舱服务标准，不断加强乘务人员等一线员工权益保护的工作。服务的温度与规则的边界相互支撑，以规则守护服务底线，以温度提升旅客体验，二者并重，方可推动中国民航服务品质与品牌形象的持续提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这样一个话题呢，登上了热搜。不少读者晒出自己读过的离谱网文，逗乐一众网友。比如写歹徒持刀深深刺进男主胸膛，男人却丝毫无伤，理由竟是他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写霸总掏出100万现金砸在别人脸上，写女主大量失血后不经调养，一夜之间身体完全复原，类似这样的脱离常识、违背逻辑的网文桥段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的结构性隐患。离谱网文批量涌现，流量导向难辞其咎。网络文学平台以点击量、追更数据作为流量分配依据，稳定日更是创作者获得收益的硬性条件。要完成每天更新字数，套用所谓的名场面，挪用类型文烂梗，堆砌琐碎甚至低俗细节，远比花精力打磨故事成本低。这正是一些创作者放弃推敲叙事逻辑，优先追求短时爽感的重要原因。缺少内容支撑，作者便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依靠强刺激剧情和反常人设博取眼球，只要能换来点击转化获得收益，哪管故事合不合情理。精细审核的缺位也是重要的原因。传统出版模式之下，编辑贯穿写作全程，深度参与故事框架构思、情节合理性推敲与细节刊物，也是把控内容质量的一道关口。
AI 工具降低了创作门槛，则进一步放大了行业弊病。大量的 AI 水文套用重生、复仇、霸总等叙事模

仅仅更换人名和背景便可生成成百上千部新作，而大规模在抓取互联网文本之时，又会不断地复刻网上流传的荒诞的桥段，让错误情节裂变成扩散，形成越传越错的恶性循环，助推劣质网文野蛮生长。离谱网文行为粗疏，行理不通还在其次，审美跑偏，价值错位更是大患。治理离谱网文不是限制创作自由，而是守护创作底线。网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想象不等于乱想，虚构不等于胡编。真正的好故事，恰恰是在合理逻辑与真实情感的基础之上，让读者心甘情愿地入戏。守住常识底线，敬畏创作规律，网络文学才能走得更远。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根据媒体报道，辽宁沈阳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之后集体中毒，元凶呢竟是被水洗之后存放的鸡蛋。这件事情引发了热议，有不少人疑惑呀，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买回家之后又该如何正确保存呢？相关人士介绍，鸡蛋蛋壳表面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母鸡产蛋之后，蛋壳会自然形成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一层膜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一层膜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便会趁虚而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如果不慎清洗了鸡蛋，建议应尽快烹饪食用，或者不超过三天内吃完，并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通常风险可控。水洗之后的鸡蛋呢，也不宜久存，冰箱中其他食物带来的交叉污染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是更大的。对于表面带有污渍的蛋，相关专家建议千万不要用水冲洗，最好用干布或者干纸巾轻轻擦去浮垢就行。如果蛋壳上粪污或者血渍特别多，可能本身就浅新鲜，应该尽量的避免选购。在储存的方式上，鸡蛋应该大头朝上放置，以确保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鸡鲜蛋的存放1-2个月通常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歌。孙露是一位漂亮的女歌手，她以翻唱著称。这首歌是她翻唱的《再度重相逢》，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经典歌曲。她温婉如水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以低声浅唱的治愈系风格著称，演绎出了与原唱不同的韵味。

孙露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她以翻唱经典歌曲见长，她的版本往往能够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力。这首《离别的秋天》在她的演绎下，既有原作的洒脱，又增添了女性特有的温柔韵味，确实是一首百听不厌的好歌。

这首歌是孙露演唱的《小小的太阳》，表达了对爱情的温暖与依赖，歌词当中也充满了对爱人的珍惜和深情。孙露的嗓音也很温柔细腻，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情感的层次。

0: 歌曲《光阴的故事》以四季轮回为背景，通过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叶等意象，娓娓道来青春岁月的流逝与人生的变迁，也道出了时光无情的真谛。一起聆听孙悦翻唱的这首《光阴的故事》。
1: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0: 一起来欣赏孙露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的原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秦老师，那经过孙露的演唱，别有一番韵味，一起来聆听。
1: 你的柔情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孙露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

0: 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以为的弱点，或许啊是你最锋利的武器。蚯蚓舍弃了四肢，才成了土里的强者。杂草被踩踏后，反而找到更加蓬勃的生长方式。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往往颠覆我们的成见，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属于每个生命的独特路径。植物生态学家将自然的智慧与人类的处境相互映照，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强大、个性与自我的真正含义。在这本书里，你会发现，边缘可以成为中心，差异才是生存的本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杂草从不按图鉴长》。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标准答案，可能本身啊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从小被训练着寻找正确答案，试卷上的选择题，工作中的考核指标，甚至连人生轨迹都被暗中标好了优秀模板。但如果我们俯下身看看脚边那些最不起眼的生命，或许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启示。就拿杂草来说吧，那种在你院子里随手就能拔出一把的植物，你可能觉得它们杂乱无章，是园丁的噩梦。但正是这种不按规矩来的劲儿，藏着生存最深的智慧。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去种杂草，这听起来有点荒谬。杂草不是自己就会长出来吗？但真正你做，就会发现，这可能是世界上让人最挫败的园艺尝试。你精心的松土，均匀的撒下种子，按时浇水，然后满怀期待的等着，结果呢，几天过去了，一片沉寂。就在你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某个角落却悄悄地探出了一点绿芽，可别的种子却依然毫无动静。又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批芽才慢悠悠地冒头，而最先发芽的那几株已经长得老高了，他们根本不理睬你的时间表，各自有各自的节奏。这和我们熟悉的农作物与花卉截然不同，那些被人类驯化改良的植物，就像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号令一发便整齐划一地破土而出。他们追求的是效率，是统一，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期待和收割的方便。但杂草不这么玩，他们像是各自有着独立想法的艺术家，有的性子急，赶着去见世面，有的性子慢，觉得再看看情况也无妨，还有的干脆就把这次机会存起来， 等到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时刻再苏醒。这种参差不齐，这种不一致，恰恰就是杂草的个性。为什么非要这样呢？从我们人类的逻辑来看，早点发芽，快点长大，抢占阳光和养分，不是更有利吗？大家一起整齐的生长，不是更有力量吗？杂草偏偏不选这条看似最明智的路。这里有个有趣的例子，有一种常见的杂草叫苍耳，它的果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恶作剧用来粘在同学衣服上那种带刺儿的小球。掰开一颗苍耳子，你会发现里面躺着两粒种子，它们长得不太一样，一粒略长，一粒略短。这可不是偶然，而是苍耳精心准备的双保险。那粒略长的种子是个急性子，一旦条件合适，它会立刻萌发，抓住眼前的机会。而那颗略短的种子是个慢性子，它极其沉得住气，可以在地下休眠很久，直到某一年环境变得特别适合它了，它才会醒来。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策略到底哪一种更优秀呢？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答案是没有答案。如果接下来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么急性子占尽先机，茁壮成长。但如果萌发后马上遭遇了干旱、虫灾或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那些抢先冒头的急性先锋就可能全军覆没。这时一直按兵不动的慢性子反而因为躲过了灾难而获得了生存空间。你看，优秀与否完全取决于环境如何变化，而环境是世界上最难以预测的东西。所以苍耳不做选择，它两种都要，它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不把未来赌在单一的正确答案上。这种不一致，这种丰富的个性，就是它在变化万千的自然界中安身立命的法宝。对杂草而言，发芽的早晚没有优劣之分，那只是不同的生存策略，是刻在基因里的独特个性，是生物进化与哲学碰撞的洞见，更是面对当代人内心困扰的回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杂草从不按图鉴长，欢迎继续收听。你有没有注意到蒲公英的花好像总是黄色的？这有点奇怪，对吧？我们刚刚还说自然界那么推崇个性，多么真实多样性，怎么到了蒲公英这里花色却如此的从众，清一色的选择了黄？没有人见过紫色或者红色的蒲公英在风中摇曳。难道在颜色这件事上，蒲公英决定放弃个性随大流了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蒲公英选择黄色，不是因为它缺乏创意，而是出于一种非常务实的生存策略。蒲公英的主要授粉伙伴是盲虫，而盲虫这种昆虫偏偏对黄色情有独钟。在漫长的进化游戏当中，蒲公英发现穿上黄色的制服最能有效地吸引这些关键的传粉者，从而保证后代的繁衍。于是黄色最有力成为了共识，所有的蒲公英便在这个关键生存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算不上个性的缺失，更像是在一个关键得分上，全体队员都选择了最有效的战术。不过如果你因此以为蒲公英毫无特色，那就大错特错了。把目光从花朵上移开，看看它们的植株，有的高大健壮，有的矮小精悍，它们的叶子也形态各异，有的边缘是锐利的锯齿，有的则是圆润的波浪，甚至近乎光滑。这些大小和形状上的差异才是蒲公英个性张扬的舞台，因为对于一株植物来说，究竟长多高最好，叶子具体长成什么形状最棒，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这取决于它扎根的那一小片土地，阳光的多少，水分的盈亏，土壤的质地， 于是每一株蒲公英都发展出了

适合自己那片微环境的形态。你看，个性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装饰品，它是生物为了在具体情境中活下去，活得好而演化出的具体战略。有必要才有个性。这个道理放在人类身上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鼻孔。在这些基础配置上，人类显得相当没个性。为什么呢？因为进化告诉我们，对于人类这种生物而言，这样的数量就是最合理、最高效的设计方案。所以在眼睛应该有几只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需要个性，一致就是最优解。然而一旦我们把标准从数量切换到样貌，个性的洪流便瞬间奔涌而出。世界上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脸，即使是双胞胎也总有细微的差别。眼睛的大小、鼻梁的高低、嘴角的弧度，组合出了无数种可能。为什么没有进化出一张完美的标准脸，让所有人都长那样呢？因为长相各不相同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它帮助我们识别彼此，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它也是基因多样性最直观的体现。我们的性格、天赋、兴趣的千差万别同样如此。这些个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对人类这个物种的存续和发展是必要的。不同的性格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天赋应对不同的生存挑战。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类对花朵的改造中窥见对这种多样性价值的潜意识认同。野生的锦菜多是紫色，蒲公英就是黄色，它们遵循着与特定昆虫的颜色契约。但我们花园里花店中的玫瑰、郁金香、康乃馨却姹紫嫣红，几乎拥有彩虹般的所有颜色。这是人类干预的结果，因为我们欣赏各式各样的美，单调会让我们厌倦，丰富则带来喜悦。我们本能地知道，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比单一色调的世界更动人、更富活力。这其实是对多样性价值的一种深刻共鸣，只是我们常常忘了把这种共鸣应用到自己身上。然而，忽视多样性、追求单一、最优解所带来的风险，在历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世纪的爱尔兰，那时马铃薯是爱尔兰人赖以生存的主食。为了提高产量，养活更多的人口，农民们不断筛选培育那些结果最多、个头最大的马铃薯品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精挑细选，一个高产量的明星品种被广泛的种植，几乎遍布爱尔兰的每一个角落。从追求效率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巨大的农业成功，可是悲剧的伏笔就此埋下。这些高产的明星马铃薯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兄弟，他们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基因，包括对一种叫做晚疫病的真菌病害的极度脆弱。当这种病菌在1845年随着潮湿的空气登陆爱尔兰时，他找到了一个毫无抵抗力的整齐划一的巨大目标。病害如同野火般蔓延，因为一株马铃薯得病，就意味着所有同品种的马铃薯都可能得病。田地在几天内变得一片焦黑，腐烂的马铃薯散发出绝望的恶臭，随之而来的是毁灭性的大饥荒，上百万人饿死，另外100多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讽刺的是，马铃薯的老家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从未发生过如此灾难。那里的原住民一直保持着古老的种植智慧，他们同时栽种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品种的马铃薯。这些品种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低，但却耐寒，有的容易感染甲病，却对乙病免疫。当某种病害来袭时，它们可能摧毁一部分品种，但总有其他的具有抵抗力的品种能够存活下来，保障食物供应不会彻底崩溃。多样性在这里成了一道坚固的生命保险。爱尔兰的悲剧正是个性丧失的悲剧，
人类凭借自己的短期目标淘汰了自然多样性，创造出了一个外表强大实则脆弱的系统。当环境变化时，这个缺乏个性缓冲的系统便瞬间崩溃。读完这本《杂草从不按图见长》，我的感受是，原来生命力的本质不在于符合某种图见，而在于拥有应对未知的个性储备。那些看似散乱不一样的特质，恰是进化预留的生存伏笔。这本书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关于强弱优劣的偏见，让人豁然开朗。或许我们不必焦虑于成为最好的别人，而该去发现并信任那个唯一的自己。在崇尚标准答案的世界里，做一个有根有节的杂草，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勇敢。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杂草从不按图鉴长》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星空大海说，这是一本小小的书，书中的观点也很浅显，但是读完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类似于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活出自我这种价值观我们都知道，但很多时候也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读者绿茵说，这本书虽然围绕杂草展开，但更直观地诠释了多样的意义。生存的成败不只取决于更快、更高、更强，野草被踩踏了，不是非要站起来，可以躺平蔓延，然后再扎根，开花结果。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见听所听，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1/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说。

计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3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

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前几天我在人民网上看到了人民网的网友说了这样一段话，各类文创产品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平时呢也总是在社交平台看到网友晒拼豆，那为什么像这些商品会让年轻人如此上头呢？今天咱就来说一说。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不妨观察一下如今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如今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会买一束鲜花犒劳一下辛苦工作的老几，在逛街的时候在潮玩店开新品盲盒收集不同的惊喜，也会在周末为喜爱的歌手演唱会奔赴千里。通过这些生活的点滴，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从关注性价比转向重心新价比，这个心啊是心灵的心。有数据显示，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达2.72万亿元，这就既映照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变化。这些消费新趋势到底新在哪里呢？有消费观念之新，以前啊，从买柴米油盐解决温饱，到现在的为诗和远方慷慨解囊，消费观念的迭代呢，背后是物质条件的日益丰盈，也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生动的写照。今年的前几个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也正说明人们越来越愿意为体验和感受来付费。也有消费主体之心，年轻一代啊，正以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着什么值得买，他们拒绝别人觉得好，追求我觉得值。不迷信大牌的溢价，却甘愿为一份独特的情绪体验来买单。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定义，如今的年轻人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正在成为消费趋势的主理人。还有消费目的之心，现在的年轻人啊，为了实用付费与为快乐买单所兼顾，成为当下消费的很鲜明的一个特征。你看哈，假如说很火的一只新疆小羊，虽然是玩偶呢，却替大家伙说出了平凡日子里也值得用心打扮的心声。一张旅行定制的明信片，用到此一游的仪式感为旅途留存回忆。商品的使用价值呢，也正在从有用延伸到有感，像社交的属性啊，个性的表达呀，情绪的共鸣，也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驱动力。追求新潮也正是当下的消费面孔，追根溯源，情绪消费的基因自有历史深处的回响。你看哈，卖花诞上，买得一枝春欲放，古人置花添彩装点生活，与今天年轻人精心呵护多肉植物别无二致。朝碧海而暮苍梧，与青春没有售价，旅途就在当下的互联网表达传递着一种向往。由此来看，古往今来为情绪买单的内核始终是不变的，变的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方式。如今的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情绪消费从一个人的小确幸变为一群人的仪式感。社交媒体也放大了分享的快乐，也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把晒成为消费的一部分。情绪消费因为情感共鸣有了倍增的效应。然而呢，在热潮之中，也有一些倾向值得冷静的审视。有的人超出自身的收入能力，豪掷重金来打赏主播；有的人沉溺情绪消费，来逃避现实的人际交往；还有的个别玩具，打着所谓解压的名号，却传递着畸形的价值观等等。这么说吧，当猎奇成为卖点，情绪消费便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朋友们，想和大家说的是，欢喜有度，热爱有方，情绪消费不能情绪化。为热爱，为美好买单的情绪消费，当始终充盈健康正向的价值追求，向上向善向阳而生。说完了一些情绪消费，咱们再来说一下如今的短句。昨天晚上听到朋友打电话呢，说出去喝点儿，于是呢我们就出去吃烧烤。在吃饭的时候聊到现在的短句，我的朋友说呀，家里的几个亲人都迷上了短句，整天呢都是在刷短句。现在的短剧从以前一个场景到现在多元化的剧情，把人看的是如痴如醉呀。我也看过一个短剧，属于重生后啊，这个人一拳打死了一头野猪，上山就能打到猎物。说实话，我看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真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呢就被短剧悄悄占领了。打开手机，随处都是几十秒一集的短剧，逆袭剧、打脸剧、霸总剧、重生剧、复仇剧、闪婚剧等等等等。这些剧情啊，简单粗暴，节奏飞快，爽点很密集，可以让你不用动脑，不用思考，不用等待，点开就是高潮，每一集都能让你上头。也正因为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分年龄，不分昼夜，彻底迷上了短剧。很多人嘴上说着我就看两集，结果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的人呢甚至熬夜看。我多次就发现我身边的人啊也熬夜看剧，被我多次的训斥，现在看来呀，看似轻松解压的短剧呢，也正在悄悄透支普通人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可能你会问啊，也有的人说，这不就是个短剧吗？至于说的这么严重吗？其实最可怕的呀，从来不是短剧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成瘾性。这短剧的逻辑特别的简单，全程没有铺垫，没有细节，没有逻辑，主角永远是开挂的，坏人呢瞬间是倒霉的，委屈可以让你立马翻盘，人生马上逆袭，现实里得不到的成就感啊、尊严啊、逆袭啊、富贵，这短剧里面几分钟就能给你一次满足。这些在心理学里是这样的，低成本的快乐最容易让人废掉一个人。短视频短剧就是最低成本的快乐，不用努力，不用吃苦，不用成长，手指轻轻一滑就能持续获得情绪的快感。这种及时的爽感确实会慢慢毁掉一个人的耐心。以前的人很愿意静下来看书学习沉淀等待，现在的人大家发现没有，连十分钟的耐心都没有，只想快节奏，立马快乐，马上满足，越沉迷短剧呢越讨厌现实的生活，因为现实它确实就是平淡的、辛苦的、需要坚持的，不会一夜翻盘。这短剧看多了，人就会慢慢产生错觉，以为人生处处有逆袭，以为努力没有用，全靠运气和剧本，以为暴富很简单，成功很容易。久而久之呢，人就会变得浮躁懒惰，不想吃苦，不愿深耕。很多人沉迷短剧之后，晚上熬夜刷剧，白天昏沉疲惫，心里越来越焦虑，生活越来越敷衍，明明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干，却感觉身心疲惫。最扎心的是，你刷的是短剧，消耗的却是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啊，别人利用碎片的时间去读书、运动、提升自己，悄悄拉开差距。你呢，利用碎片的时间刷剧，沉迷幻想，虚度光阴，日复一日，差距越来越大。短剧里的人生都是编剧写好的童话，主角的坎坷是暂时的，翻盘是注定的。可现实人生啊，是没有剧本，没有开挂，没有无限重来。你的每一次偷懒，每一次沉迷，每一次的浪费时间，都是实实在在消耗自己的未来。
有人说适度看剧解压是没问题的，确实是这样，偶尔放松无可厚非。但是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绝大多数人早已不是放松了，而是重度上瘾了，这些就是很可怕的地方。现在的人放下手机就感觉空虚，不看短剧就觉得无聊，独处就心慌，空闲就必须刷剧，这些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你的快乐啊，已经被短剧绑架了。真正成熟的人都在慢慢地戒掉廉价的快乐。白岩松说过一句话，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拥有低成本的快乐。这短剧呢，看似免费轻松，实则最贵，因为它消耗的是你再也回不来的时间和本该越来越好的人生。所以呀，人生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不断寻找快乐，而是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短剧再爽都是别人的故事，生活再平淡都是自己的人生。别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虚假的剧情里，少刷一集短剧，多陪家人，多提升自己，多踏实生活。戒掉短剧的短暂爽感，你才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人生掌控权。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人不沉迷虚拟的剧本，不消耗真实的生活，脚踏实地好好生活，慢慢变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我看到网上一则新闻报道，说河南一位郑州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脑血管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了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确实是这样，生气8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啊，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的破裂。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且这种影响持续大约40分钟。总生气确实会形成习惯，大家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是能够精准点燃你的情绪，可能这个人是孩子，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些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的依赖。可能你想说，我也不想总生气呀，都是什么什么不听话。当我们长期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呢就会慢慢形成本能的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这大脑根本不需要思考，它会直接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你像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很多人一律按照生气处理，一想到气大伤身啊，这就更生气了，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反正啊就是个生气。说是这个平时少生气，但是学会反本能少生气。

气却很多气。所以咱该怎么做呢？咱先别着急给人家定罪，很多气呀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假如孩子没有回你消息，你会觉得他，你看，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假如同事回复你很冷淡，你是不是觉得他看不起你呀，针对你呀？你看，像这位同事，他说，请问今天表格交了吗？人家正在忙，随口就说了一句，嗯。这个时候啊，可能在事实上人家就是太忙了，没有精力，或者是这一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呢，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来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啊，你要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不要自己随意的就生气。那很多人都说发泄情绪就不生气了，到底对不对呀？很多人一生气就是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呢这样能够发泄出来。但是研究发现啊，这一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减低愤怒的情绪。相比于高强度的宣泄呢，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我身边就有人啊，包括是我的亲人，他开车的时候假如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就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大概率就忘了，因此你真没有必要为他陪上一整天。所以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气，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变成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个原因。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你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3: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2: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此刻你正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谁呢？很多朋友可能会知道。他是李敖，对，没错，就是李敖。李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文坛叱咤风云，独当一面，笑傲江湖。可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哦，就是在他已经发表的1500多万文字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还要数两首绝妙的歌词。一首呢，就是《只爱一点点》，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忘了我是谁》。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林，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枫林，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这里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0: 一天之内八人遇害，凶案背后有何谜团？凶手又为何如此残忍？警方又是如何缉拿凶手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1: 2009年1月11日，杀人凶手侯长林在武汉落网，多日来围绕在民警心中的阴霾是一扫而光。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奋斗，终于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时间啊，闹得人心惶惶的杀人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警方也向受害人家属有了交代，而广大居民呢，也终于将心中悬着的石头放了下来。然而凶手侯长林为什么要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案呢？在这件惊人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
0: 2009年1月5号，随州市洛阳镇居民正在紧张地置办年货，大堰村的一位村民在路过同村妇女朱某家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他家大门从背后插上了，但是厨房门却被从外面锁上了。此时已是上午9点多钟，怎么叫也没有人回应。该村民感到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找到了朱某家的邻居张某，两人利用张某家的梯子进入朱某家后，发现院子里一切正常，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两人从窗户往屋内看时，顿时吓得呆立现场。屋内满地血迹，朱某和他的小孙子竟然倒在血泊之中，二人惊恐之余马上向当地警方报案。接到报警，马上赶来的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发现被害人朱某和他的孙子均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部而导致死亡的。这一消息传出，整个九口堰村的村民都震惊了。朱某的小孙子仅2岁半，究竟是什么人居然忍心对这样幼小的生命痛下杀手呢？而且朱某平时为人正直友好，并没有招惹谁，究竟是何恩怨招来杀身之祸，竟连2岁半的小孙子也不放过。
1: 走访中啊，民警们了解到被害人朱某和一名叫侯长林的男子关系密切。侯长林啊，小名叫侯四儿啊，今年35岁，在距离朱某家2-3里路的地方呢，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为人呢也比较老实，而且很勤奋，在当地的口碑不错。但是民警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知，在朱某被害前呢，曾和朱某就结婚问题闹过矛盾。由此啊，民警决定对侯长林展开调查。然而当他们赶到侯长林的废品收购站时，更令人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0: 同一凶手嗜杀成狂，凶手又是如何行凶作案？民警又如何逆转僵局？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在民警到达侯长林收废品站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去楼空。感觉事有蹊跷的民警马上对侯长林所在的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厨房里，民警发现有些地方有血迹，所以初步判定朱某案件的现场应该就在朱某家里。然而其中还有很多谜团未解开，既然现场是在这里，那么凶手为什么还要将尸体搬回朱某的家中？又是如何把尸体搬运回去的呢？收购站里面的帮工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整个收购站一个人也没有呢？面对一系列的谜团，民警决定对整个收购站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一系列调查，民警竟然在一个猪圈里面又发现了两具尸体。这两名被害人被确认是侯长林雇请的帮工，他们同样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部而死。同时，办案民警心中不由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因为另外几名曾经给侯长林当过帮工的人也都不见了。凭着多年来办案的直觉，民警觉得他们似乎也有遇害的可能。内心焦急的民警加快了搜寻速度，同时也扩大了调查范围。而民警遇

0: 预感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就在厨房后面一个楼梯下面，民警发现了一个比较窄的巷子，在过道里先是发现三具尸体，然后又发现下面还有一具尸体，又是四名帮工被害，加上之前发现的两人，警方在侯长林的废品收购站里一共找到了六名被害帮工，他们死亡的原因和朱某祖孙俩都一样。
1: 都是脑后遭钝器重击而致命的，而此时和他们关联最大的一个人侯长林早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根据巡警提供的信息，在元月5号的凌晨12点55分的时候啊，曾有6名巡逻的同志呢，在侯长林收购站附近的路上，发现呢有一辆摩托车倒在了路边。 本来啊，他们以为是酒醉的人丢下的，为了防止其丢失啊，六个人呢本想去侯长林那里啊借他的三轮摩托车，将这个另外一辆倒在路边的摩托车啊运回分局等待失主呢前去认领。没想到的是，等他们到了侯长林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发现。几个人呢就以为侯长林啊留宿在了情人朱某家里，所以就放弃了找他借三轮车的念头。现在他们才意识到。
0: 侯长林啊，当时极有可能刚刚离开住处，民警只是与其擦肩而过。那么侯长林究竟去了哪里呢？经过一天一夜的搜寻，警方没有丝毫侯长林的消息。1月6号，8人的尸检报告出来了。通过尸检，警方发现这8名被害人是在同一天，也就是1月4号遇害的。 而且先后遇害时间不超过3小时，民警从现场提取的指纹与在侯长林家的日常用品上提取的指纹完全吻合，这是警方确认凶手就是侯长林。这一调查同时引来了人们的纷纷猜测：如果说侯长林杀害朱某祖孙俩是因为感情纠葛，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些给他帮忙的工人呢？这些人和他有什么恩怨呢？ 侯长林还会再杀其他人吗？面对一系列的疑惑，民警决定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嫌疑人，绝不能让他再害他人。而且，当地警方鉴于案情重大，立即向公安部申请在全国通缉侯长林，同时调集全省警力，在随州以及周边省市展开了搜捕行动。 凶手究竟隐匿何处？为抓凶手，警方撒下天罗地网，最后能否将凶手捉拿归案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1: 通过对侯长林家周围居民的走访，警方了解到，侯长林在案发前呢，曾流露过想去海南或广东收废品的强烈愿望，也曾迫切的想要去四川找女朋友。 但这会不会是侯长林放出的烟雾弹呢？于是警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继续在省内进行大范围搜捕，另一方面呢解读犯罪分子的心理痕迹，因为这个案子啊不是侵财犯罪，也不是为了财而发的案子，而是情感纠葛。既然是情感纠葛，民警呢就考虑他心里还有什么人牵挂的人，还会不会再继续行凶作恶？
0: 同时呢，在海南、四川等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由于有群众反映，侯长林临走前和前妻刘某也有感情纠葛，所以警方并不排除侯长林有再次行凶的可能。为了尽快找到侯长林，公安部迅速发出第3号通缉令，悬5万元缉拿侯长林。随后，湖北警方又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0万。 这次群众发动之后，线索源源不断，成几十倍、几百倍的增加，警方一一筛选有用信息，并从中分析出最大的可能。第一是排在海南，第二是四川，第三应当说是广东。广东可能性最小，因为那里他的朋友多，他一定怕朋友认出他来；而去海南，是因为那里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他曾经听说过有人在那里捡破烂捡得不错。 所以他去海南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为了找寻女友，他去四川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针对这些地方，警方设下重重天网。湖北警方为了追捕犯罪嫌疑人侯长林，专门制作了详细记载着侯长林个人信息和体貌特征的掌。

0: 中宝。随州特大杀人案发生以后，上万份这样的掌中宝被分发到了随州、武汉等地民警和居民的手中。掌中宝和通缉令无疑让警方的排查如虎添翼。很快，海南、四川、广东等地警方陆续接到了湖北警方的协查通报。事实证明，侯长林在逃亡期间的确去过海南，最后又离开海南，选择回到了武汉，却不料正中警方下怀。因为警方为防止侯长林杀回马枪，一直没有放弃在省内的搜查。
1: 1月11号，武汉警方呢接到市民的举报，一名外形酷似侯长林的男子在江岸区一家照相馆里出现过。于是武汉警方呢随即在附近展开布控，并借助掌中宝呢准确认出了侯长林。当时呢他戴着帽子坐在废旧的报纸上，两个民警就上去对他进行盘问，其中一名民警呢一把把他帽子揭开，此时他转身就跑。一阵追逐后啊，两名民警终于将其制服。此时侯长林虽然留有胡子，但是跟掌中宝上描述的相貌完全相符。在潜逃了7天后，侯长林终于被警方抓获。然而审讯中他的回答震惊了全场的人。
0: 凶手是如何行凶作案的呢？去而复返，他又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何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的末日》。面对民警的审问，侯长林异常冷静，不但丝毫没有后悔，而且还认为一个人换8条人命划得来。他如同讲一个不关于自己的故事一样，将自己作案过程一一讲述。1月4号早上6点多钟，侯长林就把他雇请来的帮工王某、于某约在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他以捡鸡蛋的名义把二人骗到猪圈里，并趁二人找鸡蛋之时，用斧头将其全部杀死。然而，嗜杀的欲火并没有因此熄灭，反而烧得更旺。1个多小时后，他又以清理废品为幌子，陆续将其他4名帮工骗到废品收购站后的巷子里，并将其一一杀害。在接连杀害这6人之后，当晚7点多钟，侯长林又骑摩托车前往情人朱某家中。到朱家后不久，由于二人言语不合，侯长林又残忍地锤杀了朱某及2岁半的孙子。
1: 在审讯过程中啊，侯长林说他最大的歉疚就是不该把那个小孩带走，因为当时他走的时候，那个小孩醒了并哭了起来。侯长林呢怕惹来朱家邻居的注意，于是心一横，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被他残忍地夺去了。将二人杀害后呢，侯长林把大门从里面插上，并且呢把厨房门锁上，然后呢从侧墙跳出逃之夭夭。
0: 在审问的最后，侯长林终于道出了他回武汉的目的。原来他赴案在逃后先后去了海南，到了海南之后，本想在事业上大干一番的侯长林被警方的通缉令吓得仓皇而逃。随后他又前往四川，到了四川后被满城的通缉令逼得走投无路的侯长林决定再回武汉。这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决定回武汉先办个假身份证，然后准备大年30再杀2个人。居然还要杀人，他还要杀谁？原来是他的前妻刘某和他雇佣的帮工之一老于，费尽心机潜逃回来就是为了再杀几个人。这样的回答不仅让人震惊，也让人好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万劫不复的疯狂之路？是感情的纠纷，还是生意上的挫折？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的末日》。
1: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案发后呢，民警在案发地洛阳镇对当地居民和犯罪嫌疑人侯长林所说的刘某和于某进行了调查。虽然侯长林呢已经被捕，但对于当地许多居民来说，侯长林杀人这个事实还是让他们难以接受。
0: 很多当地居民对侯长林杀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刚开始还以为冤枉他呢， 没想到他会上。

0: 这么多人？镇上居民告诉记者，侯长林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父亲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由于他读过一年的技校，有点文化，加上人比较讲义气，所以早在几年前就是远近闻名的破烂王。因为他做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整条街上的居民都跟他接触过，很多人都认为他比较爽快，人也不是很小气，别人做事基本上都挑不出毛病。不过镇上的大部分居民也表示，虽然经常接触侯长林，但由于他平时不善言辞，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入交流，也弄不清楚侯长林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了探寻侯长林隐秘的内心世界，记者找到了侯长林曾扬言要杀的两个人，他的前妻刘某和曾经给他当过帮工的老余。和侯长林离婚后，刘某在侯长林收购站的隔壁也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随后老余跟过来帮忙。
1: 在侯长林的前妻刘某眼中啊，侯长林呢是个比较勤奋、比较老实、比较有上进心的人。本以为结婚后呢能够好好过日子，谁知道结婚以后侯长林有了钱，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容易冲动，容易打人。由于侯长林呢一直对妻子刘某不能生育这个问题是耿耿于怀，所以啊，在其情人朱某出现后呢，侯刘夫妻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并最终离婚。事后啊，刘某分到了侯长林一半的财产，这使得侯长林呢是元气大伤。同时，作为他的佣工的于某呢，也说侯长林有暴力的倾向。
0: 朱某是侯长林同村的寡妇，现年42岁的朱某虽然比侯长林大7岁，而且有了孙子，但是和侯长林却一见如故，两人迅速同居。但让侯长林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答应和他结婚生子的朱某突然反悔，感情受挫的侯长林回头想再找前妻刘某复婚，然而对侯长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的刘某一口回绝了。感情再次受到挫折的侯长林同时收到了生意上的打击。由于其前妻刘某在侯长林收购站的隔壁也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所以导致侯长林在生意上一次性亏损了10000多块钱。感情上的纠纷，生意上的不顺，使侯长林耿耿于怀。终于一直压抑在他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侯长林决定将这些与他有关的人一一杀掉，而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 回想起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家爵案，以及2006年陕西的邱兴华案，再到现在的侯长林杀人案，虽然他们的杀人动机不同，但在性格上他们几乎有着一致的缺陷，那就是性格孤僻、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专门研究犯罪心理的专家说，性格的缺陷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犯罪，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诱发犯罪。所以预防悲剧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提前干预。一旦在你的周围发现有这样的人，在他遭遇困境、思想和情绪出现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的去帮忙化解。同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宽自己的心胸，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而自暴自弃，我们要对生活、对人生充满希望。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就是给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一直在想，说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帮不帮？简而言之，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话题，就是别人倒了，我们扶不扶？刚刚的这位要轻生的女士，其实她就是倒了，只不过呢，她不是说正常那么卡倒，她是倒在她可能就是内心呢坍塌了，倒了，她就不想活了，就想寻死。可是这王丽，咱们刚才说啊，90多斤的人，如果就是凭空就这么提拉着，相当于拽着吧，提拉着哈，一个100多斤人的重量，而且他一直在挣扎。朋友，我们想象一下，一般人呢，实话实说，真的不一定能做到。当时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这种责任感、救人心切的这种意识，再一方面真的是人到着急的时候，哪也不知道哪来劲儿，反正都来了。真是好人呢，真是包括后来帮助他的这些人，帮助王丽把这个女人、把这个女病人拽上来、拖上来的这些朋友都是好样的。还有啊，说到这些，我们说了，对于家中啊有类似病情的人员，真的作为家属也好啊，作为医护人员也好，真应该加强监护、注意观察，并且及时的治疗，千千万万不要因为治晚了、去医院看晚了、药吃晚了，造成恶性的后果，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有很多毛病，如果早发现、早治疗，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而且就是像刚才我提的，就讲到那哪儿的时候，说他冲出来让车撞他，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突然想到，不瞒大家说，我曾经在咱们大庆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一起事件，在大学附近，有一个应该是小男孩，我估计是八成是喝酒喝多了，然后呢岁数不太大，20出头吧，就在这个红绿灯岗这地方，在人家绿灯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我当时步行啊，我当时是在路边步行，隔我呢也就10多米这个样子吧，非常近，所以我看特别清晰。这小男孩突然就冲到马路上，然后你想，朋友们，这正是绿灯啊。虽然说大家这个到了十字路口会降低车速，但是绿灯，而且是还有几十秒的绿灯，大家车速相对来讲比较快啊，比较快。但是即使他冲出来了之后，这个我记得当时是一个越野车，突然之间刹车停住了。而且刹车声非常非常刺耳，几乎就是在他马上就要碰到这小男孩的同时，把车给刹住了。然后我当时特别害怕呀，一点不夸张。虽然我在路边正在走，可是我这手啊都手心都冒汗了，全身基本都凉了，这绝对不夸张。我就想，我的天哪，这太恐怖了！我说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这小男孩这怎么着了？这因为我亲眼看他冲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以为这司机可能就干脆就把小男孩放走了，或者怎么样精神病是什么的哈，就没搭理他。结果这司机当时非常气愤，把车停稳了之后就停在那儿下车。真的，我亲眼看到的，上来就给小男孩一杵子。你不想活了，你别连累我，就这么一句话，我听得特别特别清晰。其实人到那个时候，确实可能很气愤哈，但是后来想一想，气愤不气愤，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就有些人哈，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讲过啊，我今天这个我复习了一些关于新闻记者的一些东西哈，我也看到说，很多时候一些人他就对于什么自杀呀啊，包括这个轻生啊这样的事情，他不在意。像刚刚这个得抑郁症的人，咱们不说了，他可能是因为病情的作用。一些人就因为生活受到了一些挫折，他就不想活了，甚至采取一些很极端的方式，比如说被车撞死啊，或者怎么样啊，哎，一些非自然的一些方式啊，就是自杀嘛，是吧？或者是要连累别人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甚至说这样的人呢，都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的一个故意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的生活，别人的这个这整个的生命的轨迹，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很不负责任吗？你这跟自杀和杀别人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大家哈，一定要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无论是有的朋友说自己啊，还说别人呢，或者说周边的人呢，大家一定哈，遇到问题之后好好的解决，对不对？好好的这个想办法，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有病赶紧治啊，千万别疼，越疼事儿越大。胖不好嘛，杨贵妃多好啊，一胖出名。您人民网是这么说的哈，就是不是说胖不好。人家是这样讲的，说北京现在地铁不挤嘛，地铁挤到什么进去呢？人进去，魂儿出来，就这么个程度，人老多老多了，天天挤挤叉叉呀，喘气儿都喘不上来那种感觉哈。完了，天天早上不得有帮着往里推的这帮人吗？哈，然后就说了，说快快快，大家快上车，快上车！哎，还有个地方，有没有个瘦的来？瘦的过来，来上车，看看见你胖的上不去班儿，地铁你都上不去。可别闹了哈！再一个说啥呢？就是平时多锻炼，这个别管说胖瘦，健康最重要哈。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

0: 抢快包，
1: 是这么唱的吧？没错啊，好久没唱了，领不定一唱还有点不会了。就说呀，妈妈在一个孩子生活当中扮演的这个重要性啊，那咱就不用说了啊。就是说啥啥，就像那种那笑话说了，孩子喜欢跟妈交流，不管男孩女孩。比如说妈，我饿了，妈，我想上厕所，妈，我那什么，我东西呢？啊妈，你今天上哪儿去？等到他孩子他爸呢，就是爸，我妈呢，基本上就这样哈，还是跟妈亲。但是妈妈亲是亲，这玩意儿差不多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就是你要是过于亲了，那就是属于依赖过度。依赖过度了，那孩子就容易就是不会自己生活，不会自己过日子，不会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走来回行走哈。尤其是你说，你知道多大是个头啊？讲话了，现在多些个啃老啃到多大岁数了？30、50，那还没断奶呢。这不嘛，最近西安一场招聘会上啊，出现了一个80多岁的白发老人为失业在家的孙子找工作的情景，让人很是心疼啊。哎，就说现在找工作难呐，这给孙子找工作这位啊，大家瞅着哟，现在找工作是费劲。你说那么大岁数了还找工作呢？招聘会也是一场接一场，只要你想去工作，一定会给大家提供机会。那么18号在南京的人才市场招聘会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幕什么呢？一位已经当了爸爸的年轻应聘者，旁边还有妈妈，他的妈妈陪着一块儿找工作，孩子奶奶都来了。说啊，18号南京人才市场举办了本周第一场建筑家装、医疗化工、健身美容类的专场人才招聘会。展位前面呢站着3、3、2、2的年轻人，有些人呢在抓紧着时间啊，向企业负责人介绍着自己；有些呢在四处张望着这个招聘启事；还有些呀就琢磨呢，去我就啊找点什么类型的工作呢哈，寻找着自己心目当中的职位。说有一位母亲模样的阿姨呢，陪着一位年轻人正在到处应聘。这位阿姨说了，说她姓何，今天来啊是陪着孩子小董来应聘的，而她旁边站的这个年轻人呢，正是她的儿子小董，今年26了。岁数也不小了。话说这小董啊，从南京某高校毕业之后，在建筑行业啊工作了3年的时间。他不仅不是应届生，而且现如今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已经为人父为人夫了，还有自己的孩子当了爹了，现在只是想找份新的工作啊。那行，这也无可厚非，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庭，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挺好啊，有自己的一个追求上进的一个想法和愿望，不错。说遇到心仪的岗位啊，这个何阿姨呢就马上把小董的毕业证书啊翻过来啊，再递给这个招聘单位的负责人看，那你看看我儿子是怎么怎么哪个学校的啊，怎么地。负责人想问小董一些问题，先问问那个孩子呗哈，还叫啥孩子嘞，都20好几了，都当爹的人了，问问他本人吧。这何阿姨呢，这就不就主动，没等人张这孩子张主任说呢，这何阿姨就开始，我儿子这么的那么的那么的这么的。一个负责人马上制止他了，哎，那个阿姨啊，您先停啊，我们呢反对家长带孩子来，他自己就能做好，你让他自己说是他找工作，不是您找工作。你看这我朋友们，我不是说啥哈，如果我是这个企业或者单位的负责人，让我去招聘，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100%我不会收他的。真的，可能啊现在这个社会，你本身的业务水平是一方面，能力哈，能力所谓的能力，它包含的业务水平值当中的一方面，包括人际接触啊、交流啊、沟通这最基本的，这个要是都解决不了的话，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就有几个真能做到像霍金他老人家那样啊？啊，天天就人家自己琢磨就能把什么事儿都琢磨明白，用不着别人了，是不是？人自己就是个非常强大的宇宙啊，用不着你找工作，我用不上你，你还得过来扒着我呢。但那倒也行啊。说这个小董啊。问他自己，他自己说吧，话不多，基本上面试官呢是问一句答一句，问一句答一句啊，多一个字都没有。面试官拿出一张应聘人员表格让他填，他填写的速度啊也不是很慢。聊了几分钟之后啊，负责人告诉他说，监理的岗位呢需要有和甲方很强的这种沟通能力，是不是？工程监理嘛，那就是和人接触，咱们知道干工程的朋友都是能说会道的，你这吭哧瘪肚的八杠打不出个那啥的，你说是不是？你这跟谁沟通去？咋整啊？人不来气呀、啊，就是属于那种嘎巴溜脆的，我就气着咔嚓的人，我就看着这样我就闹心，我就觉得憋屈，干什么呢？这是师傅啊，不吱声。建议他呀、啊、去其他公司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岗位。这小董说何阿姨啊，应聘了一圈也没找到适合的，我不知道是这个儿子太 太瘪。

0: 还是这妈太刚，不应该这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的朋友跟我聊天啊，这东西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说如果呀，这个母亲过于刚强，对于儿子的，尤其是母亲和儿子之间，对于儿子的管束过于的这个严格，或者过于的苛刻，管得过多，那么你看吧，这儿子十有八九将来都有点面。说这个做事可别冲动啊！17号的下午4点钟左右，乙辛一家熟食店被砸了，柜台呢被砸出一个大洞，一个工作人员手部被划伤。熟食店的老板说了，一名顾客呀拿着锤子跑到店里头，随后就开始砸柜台了。店里的服务人员都躲起来了。卫理托尔光分局民警经过了解啊，这名顾客在这家买了腐烂的熟食，店主不给退才去砸店的。目前呢，这件事儿还在调查之中。您看。这个买到腐烂的熟食，他不给退，明情在他家买的，告他呀，工伤，是不是？质监啊，必须得整的消协，说呀，你这自己去砸店，那成啥事儿了？这样的做法非常的不理智哈，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碰到啥事儿之后吧，要以法律的这个方式去衡量啊，这个角度去衡量，千千万万别自己瞎寻思瞎琢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是法治社会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咱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
0: 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0: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4: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节目当中，凤儿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先听为快呀。

0: 个光棍可是挺疯狂啊，大半夜的坐在马路牙子上就喊呢，给我介绍个对象。哎，受啥刺激了？有听缝啊，跟你说说。说有个女的呀，因为给姑娘上户口就被怀疑是不是超生了，结果呀牵连出了让她难以启齿的尴尬，她和妹妹竟然互换了丈夫。这种小说情节还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上演了吗？哎，有网帖就爆料说了，一个男的呀当众脱光了小女孩的上衣之后，把女孩是强行拽走拖地啊，难道是个虐童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咱们来听一听。塑料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这那咔咔就是料，大风小

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儿节目，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说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行了啊，大凤故事会儿啊，咱们抓紧时间说着唠着。要说这个现在哈、啊、一些个大龄的男青年女青年呢，到岁数之后，我看着这朋友啊成对成双的，那自个儿还形单影只的，心里指定是着急呀，尤其是那到了岁数了，你说这必须的，这该到岁到啥岁数干啥事儿，老人总讲话了。再一个，你自己不着急，那家里老人也跟人着急呀，对不对？你寻思，你看人家孙子啥都满地跑了，我们家孙他妈还没看着呢，能不急吗？说最近呢，啊，一个哥们儿在家是可急坏了，就因没对象啊，阿妈，狼哇的急的，结果呀就闹出笑话了。咋的呢？说呀，17号的晚上11点多钟，在东北石油大学的3号门附近呢，有个小伙就搁马路牙子上就坐着，一边抽烟一边大喊：“给我找个对象，给我找个对象！”哎呦我天哪，就跟狼嚎似的，就那种哈，就内心的那种渴求，就内心那种痛苦和寂寞，一下全说出来，全喊出来了，挺凄惨的啊。有位好心的路人呢，就走上前去了，发现呢，哎呀妈呀，这小伙这不喝多了吗？就寻思帮帮他吧。可是你帮你咋帮啊？小伙子喝的都已经五迷三道的了，啥都不知道了，一直都不清醒了。就是唯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给我找个对象，给我找个对象。”瞅瞅这鼻子啥样啊？这咋整啊？也不能让他一直在这么喊呢。正在路人为小伙犯愁的时候，大概10分钟左右啊，从对面商铺里走出来3男的。原来啊，这仨人啊，这4个人当时呢贼嘴喝酒，小伙心出去买烟去吧，结果呀左等右等你就不见这小伙回来，这烟都买半点了，这买哪去了呢？这几个朋友啊就左等右等不见人到啊，放心不下，就赶紧出来找来了。没想到他们却发现呢，他们在这里啊找起了红娘了。这小伙子和趁这点酒劲儿，哎呀妈，上来这股劲儿了，就要想找对象。今天你咋的都不想包使，你不找对象，我就高低我就不能撒手，你必须我就不走，我就要找对象。你说说，当朋友的我看看你们啊，就别光喝酒，也替小伙都操操心啊。这随后啊，几个小伙就把这个喝多了的想找对象的小伙就给搀走了。小伙多不容易呀、啊。

哎呀，真的是哈，有人说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了对象的呢，不知道好好珍惜，没有对象的呢，那边干着急啊。但是呢，咋说呢，这个东西吧，着急归着急，它也重，关键是还是看缘分啊。你不能说汪筐就是菜呀，啊，逮个萝卜那就是个坑啊，那不对劲儿啊。这个缘分这个东西妙不可言，对不对？有些事儿啊，急也急不来，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啊，看开得。这是酒后吐真言呐，太逗了。我估计这几个哥们儿肯定也是都有对象，完了把他给刺激着了。小伙子寻思，凭啥呀？我也不差啥呀，就是我也不缺胳膊不短腿是吧？我长得也不缺彩儿啥，凭啥你没有对象，我没有对象啊？着急了，看人家说，哎，我对象这么的，我对象那么的。朋友之间唠嗑也是，别挑人短处唠。你看那一桌上哈，都是大高个儿，你就别说个矮的缺点；你就瞅那一桌都是双眼皮儿，你就别说人单眼皮儿不好。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反正呢，唠嗑咱得挑着唠，得会唠啊。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我就比较会唠，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嘛。说这个结婚呐，婚姻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平时你看咱们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真说两个人选择走进婚姻殿堂，成为一家人，那都是不容易的事儿啊。那叫做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才修得共枕眠，是吧？说姐妹俩互换丈夫再婚，就这样的一个题目标题党啊，你放到什么报纸啊、网站的哪块听着？朋友说这不扯呢吗？这纯玩的小说里的剧情，可是您能想象到吗？这样的八竿不靠的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出现了。说老家给湖南的刘丽呀、啊，有个妹妹，她妹儿生了儿子之后呢，老妈给外孙子办理了出生证的时候闹了个大乌龙，不小心呢把孩子的生母写成了刘丽，就是把孩子他姨写成孩子他妈了。随后呢，这刘丽啊也有个孩子，就生了个女孩啊。可是呢，由于亲外甥的出生证的生母上写的是自己，刘丽的女儿呢有超生的嫌疑，而没有办法上户口。那么从去年开始啊，刘丽就一直奔波于老家深圳两个地方办理相关的手续。可是等材料备齐之后啊，深圳警方就要求刘丽待着，等着这个丈夫啊和妹妹啊一家三口这些人坐到一块儿齐了做亲子鉴定去。因为觉得手续比较繁琐，刘丽啊，于是就公开了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家丑。你看，人警察说了，你得这么整那么整，需要一些个手续，你得怎么怎么做哈，当中有个什么过程。他一听这费劲呢，就跟警察坦白了。警察听完呢，吓一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发生不了，咋的了呢？刘丽说了，那时候啊，老家人还没把我们两对的关系调回来，一下就弄混了。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让老家老人家连自个儿的外孙的生母都能写错呢？那毕竟是孩子亲姥姥啊。原来啊，刘丽自己在深圳工作，做上门女婿的前夫在老家和刘丽的妹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结果俩人日久生情了啊。事发之后呢，刘丽和同在深圳的妹夫觉得同病相怜，也产生感情了。最终啊，两对夫妻离婚，姐妹俩互换了丈夫再婚，所以老人家一时糊涂把关系弄错了。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烂了套了啊！听了这个故事啊，大家也许会唉唏嘘啊，说可是凤想啊，这对姐妹并不是因为精神空虚发生的换夫，而是外界环境包括日久生情情况之下，多种作用力之下影响产生的。所以说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可以被人谅解，毕竟也没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是不是？这也人现在也合法了。刘丽之前出现这个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啊，对他们来说也没招啊。首先呢，肯定影响俩人关系。人之所以有婚姻形式的出现呢，一方面什么呢？为什么结婚？为了啊满足人本身的这种安全感呢，情感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了更好的繁衍和教育下一代。两地分居让这些需求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容易出现问题啊。第二，其次点哈，什么呢？会影响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大家都知道啊，孩子的成长哈，父亲和母亲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的，对不对？父亲一定要有那种刚强的那种榜样啊，就顶天立地那种感觉，也需要母亲的关爱和温柔，父爱母爱缺一不可。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出现一些心理问题的一些根源。那么就刚刚咱们这个事儿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其实你说也许没准这是个
不坏的选择呢？肥水那还不流外人田呢，人要不错的话哈，就那么地了，也没违法没违规，道德上也没咋地，人家毕竟是离了之后又再婚的是吧。咱说呀，这感情基础要不牢靠，千千万万别结婚，别勉强结婚，要不然的话这苦果肯定是得自己尝。这不吗，广州有一对新婚夫妻，之后一直啊俩人结婚之后没住一块儿，婚后一个月妻子就向丈夫坦白了，说我怀了我前男友的孩子，我还不愿意打胎。我的妈呀，这正热乎劲儿呢，整这么一出事儿，丈夫无法接受啊，把妻子告上法庭。最终啊，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同意离婚，并由女方退还彩礼。不是，那你们俩这玩呢？过家家，大伙儿之前还得商量好呢。你说说，这过日子不更是这样吗？不知道现在一些人呢，那脑袋里天寻的都啥？行了，朋友们，大风故会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朋友们呢接着说继续唠。925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不得让邻居的戳脊梁骨啊？人这不都不在一块嘴住吗？是不是？人家那边上深圳去了，那边搁老家，谁知道咋谁咋回事啊？时间长了，一点点也习惯了呗。8839说了，这还有意外收获呢？哎呀，太乱了。刚才那事儿啊，当中就是姐俩互换了丈夫，又再婚了，这关系挺乱。下面这事儿啊，人物也挺乱。情人节那天呢，有两个小伙子竟然晒和同一个女孩的亲密照，这咋回事呢？话说2月14号的情人节当晚呢，小李和往常一样刷起了微信，这朋友圈里许多人都在发自己和恋人的自拍照啊，或者礼物啊，晒幸福。可是吧，这刷着刷着，他脚怎么不对劲儿了呢？发现呢，他有两个好哥们儿哈，小王和小猪，晒在朋友圈里的这个女性合影竟然是同一个女的。哎呀，咋整的？照片当中啊，这名美女和自己的两名朋友都是非常的姿态亲密，这可如何是好呢？你说要不告朋友说呢，还是不说呢？哎呀，这小李啊老纠结了，他比干坏事的人他都闹心着呢。出于道义，小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啊，还是准备告诉两名朋友。他呀先拨通了小王的手机，很委婉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当时呢，小王正好和那女孩在一起，小王就质问女朋友了。于是啊，俩人就在大街上争执起来了，差点没动手，最后啊差点还没闹进派出所。那么在派出所当中啊，小王指责女孩花心胡乱交友，但是呢，那个女孩也振振有词地说我跟小猪就是普通朋友啊。在派出所当中啊，两人争执不休，民警无奈之下对小王和女孩各自进行了批评教育，王某和女孩这才万般尴尬地离开。这就是就现在就怎么说那话怎么说的了，叫做没叫什么没什么怕没不料不要命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不没不要胆的怕不要命的，有胆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我跟你说这个最神奇就这个，你说你普通朋友那得亲密到什么程度啊？就你这个普通朋友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呢？还是没有底线呢？世界很小的啊，咱们总说这样的话，不要干坏事儿，说不定啊谁跟谁就被碰着了啊。咱们说美国的一个学校吧，高校。

0: 曾经做过这样一起研究，就是人和人之间，世界上每两个人之间，他的关系一定不会超过10个人，甚至是更少。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朋友们，你不觉得你应该谨慎一点吗？你不觉得你说话办事的时候你应该小心一点吗？哎，还都在朋友圈里头发，你这是疯了，你说说，这女孩也够彪的了，这一点智商都没有。最近呢，有一则网帖是被大家大量转发。网帖的名字呢叫男子当街脱光女童衣服将其强行拖走。这则帖子是图文并茂的，说有个男的在下着大雨天的这个大冷天，把一个女娃啊上衣强行脱掉，并且当街拖行拽着走。网友们看了之后很气愤的，纷纷表示得人肉出这个男的。啊，这人为什么要强行扒光女童的衣服呢？难道这是虐待儿童吗？这个事情啊，话说它发生在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县博西广场的一条大约1米多宽的一个小巷子里。有人呢目击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不认为这是一起虐童事件。这个呀是一对父母，家就住在附近，爸爸很爱孩子，平时啊这孩子那你是要啥给买啥，是饭来张口，是衣来伸手，过那叫一皇上。这女孩大概5岁多，老犟了，当时不肯穿外套，还把外套往一边的水沟里扔，和他爸爸僵持了5分多钟，没招了，最后爸爸没办法了，说要给妈妈打电话，可是孩子还是不听话。当爸爸的这呀才一气之下把孩子的衣服都脱光了，强行拽走。得了，事情这回真相大白了，原来是父亲粗暴教育女儿，法律也不好介入，只能说呀这个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合理。爸爸是没事了，但是发帖人惹事了。怎么着呢？律师说了啊，发帖人如果在没有对事实进行核实、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把图片传到网上，引发了网友的谩骂，客观上啊是对这位父亲的名誉权的侵害。这位父亲呢可以要求发帖人删除图片并且赔礼道歉。咱先不说这发帖人的事儿，咱们就来说说这件事本身。我估计啊，收音机前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可能也遇到类似的一些尴尬、一些困惑、一些郁闷、一些犹豫、一些不知所措。啊，这个当爸爸的真得反思反思自己这个教育方式，绝对哈、啊，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方式啊！如果说他跟他姑娘平时的相处模式是姑娘要啥就给啥，这次呢，因为女儿发脾气把爹惹急了，从而采取暴力教育，这种反差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对比啊，确实让孩子肯定是难以接受。可以说呀、啊，这就是什么呢？父亲平时过度溺爱女儿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这个父母长期的溺爱啊，会让小孩放大以自我为中心的标准，不知道没有办法感知别人的要求。咱就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就人呐，有的时候就贱皮子啊。大人小孩都一样，你对他好吧是好，但是好得讲究个方式方法，你不能一味的纵容和惯着啊。对这次这事儿啊，对这个爸爸来说绝对是个教育孩子的好机会，希望这孩子这个将来能知道，你爸爸也不是好欺负的，不是你要干嘛，你爸爸就得非得让你干嘛。也希望这位父亲能够意识到原来的教育上还是存在问题的，好及时改正，让孩子感受到别人的对他的这种标准，更好的能够顺利的融入到广泛的人际关系当中，这个很不容易的。你看这小孩在家里头父母娇生惯养，长大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跟其他人接触啊交流的问题肯定也会很多的。要说吧，这位96岁的农民叫拉加夫，最近呢他和52岁的媳妇儿生育一名儿子，他呀因此也是刷新了自己2年前创立的世界最年迈父亲的记录。他呢早在2010年呢就生了个儿子，成为当时轰动的新闻，没想到他又喜添一丁啊。目前呢母子状况都比较好，孩子和父母同住在城郊的一个只有1间房的家里。虽然说他对于第二个儿子的到来的非常的得意，但是呢他已经决定让妻子去做节育手术了。你说朋友们哈，有人说了，哎呦天，这老头儿，你这90好几，这么大咋还生孩子呢？多少沾点没正事儿吧。原来呢，拉加夫啊一直是奉告独身主义，不愿意结婚，原来就不乐意结婚，直到10年前碰上了现在的媳妇儿，他们在一块儿之后啊，决定组建一个家庭，他们呢也一直希望能生俩儿子。幸运的是啊，他们的愿望别说还真都实现了。2007年的时候啊，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一名90岁的老翁宣布自己第21个孩子出生，他呢也是成为全球最年长的父亲。2010年啊，拉加夫呢以94岁高龄生子的奇迹打破了这一记录。拉加夫啊还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经验， 他说呀，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一名摔跤手，每天得吃一斤杏仁、一斤酥油和三升牛奶。他呢是终身滴酒不沾，严格的素食。他的作息时间也非常的规律，早上5点起床，晚上8点睡觉，白天下地干活，中午睡他1到2个小时。你看，你别说哈，养生这玩意儿吧，真是挺神奇的。这身体真的靠养，那养完之后人多厉害，90多岁还当爹呢。不过我觉得吧，多少沾点不负责任。为啥这么说呢？你说。你就90多岁，你身体再好，你还能活50年咋的？还能活30年咋？30年都费劲，我看96了都。那儿子将来长大了，你说一瞅别人家爹都那么年轻，他家爹这么大岁数，心里会，小孩心里会有点落差，差的太多了。你想现在差50、60岁都无所谓，这差90好几，差好几辈人，你说。好了，朋友们啊，大鹏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大鹏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宝玲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一天他到本村一家嫁女的亲戚那里吃饭，他见案板边上放着一盆猪头肉，就说：
2: 给我们桌上切上一盘猪头肉吧。
1: 厨师也是他亲戚，就对他说：哎，宝玲，这猪头肉啊，落过苍蝇了，苍蝇吃过的菜人不能吃了。宝玲一听就问他：
2: 你说这苍蝇和人谁伟大？
1: 哎，人和苍蝇就没法比了，一个是天地精灵，哎，一个是小飞虫。哎，你问这干啥呀？
2: 既然苍蝇不如人，那么苍蝇都知道好吃的东西，那咱人为啥不能吃呢？
1: 厨师半天解不开他说的话。
2: 快切一大盘猪头肉来吧，说实话，苍蝇不吃的东西我还不吃呢。

0: 有一个叫胡成的人，书法很糟，却喜欢为别人题字。一天，他见邻居手摇着一把白纸扇，就抢过来为人家写字。邻居赶紧跪下了。胡成说：“
1: 我不过是在你扇子上题几个字儿，你何必行此大礼呢？”
0: 邻居哭丧着脸说：“
2: 我不是求你写，而是求你别写。”

0: 丈夫老和太太处不好。这一天，他开了一个盛大派对，邀请了很多很多朋友参加。起初呢，大家都规矩地坐着聊天。当派对进行至午夜，有几对转入了隐秘的角落谈情说爱。不久，灯光变得幽暗，到处充满爱与激情。丈夫到处找太太，找不到。后来，他把整栋房子都找遍了，终于在厨子里找到。他正依偎在他朋友的怀抱中。他的朋友告诉他：“尊夫人和我彼此相爱，而且我们想结婚，你能否原谅我，带走他？”丈夫微微一笑：“
1: 哎呀，傻瓜，这正是我开着派对的目的呀。”

0: 女儿问爸爸：“
1: 爸爸，墨水很贵吗？”“
2: 哦，不，哎，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1: 我在地毯上只撒了一点点墨水，妈妈就好像非常心疼似的。”

0: 理查子先生在一座海滨小城工作，他和妻子在靠海边不远处买了一套舒适的住房。冬季里，理查子夫妇在海边住房里过得非常开心。可是每年夏天，他们的亲戚都借故到他们家来住，因为这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而且比住旅馆要便宜得多。这一年夏天，居然没一个亲戚再到理查子家做客了。有个好奇的邻居问：
1: 哎，你是怎么阻止你的亲戚在夏天来你家住呢？
2: 这不难。我向所有来我家的富裕的亲戚借钱，再把借来的钱转借给所有来我家的贫穷的亲戚。这么一来，他们谁也不再等我们家的门了。

0: 史密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用功，他父亲来信告诉他，
1: 如果你的考试成绩优秀，我就奖励你一辆轿车。
0: 期末考试以后，史密斯给他父亲回信，
1: 爸爸，您挣钱很不容易，所以我不忍心让您破费。

0: 一个酒鬼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妻子说：“
1: 看你喝成这个样啊，这一路是不是净摔跟头了？”
2: 放心啊，你放心，我半个跤都没摔。
1: 那你怎么浑身是土啊你？
2: 我是土啊，我爬回来的。
0: 佩斯先生从英国带回来一块上等的法兰绒布料，他来到了一家裁缝店，问道：“
3: 够不够做一套西装的？”“
1: 不够。”
0: 佩斯先生失望地往家走，途中路过另一个裁缝店，他走了进去，又一次的询问：“
3: 这够不够做一套西装？”“
4: 哦，这很容易，两周后来取。”
0: 两周以后，佩斯满意地取到一套合身的西装，他刚要离去，只见裁缝四五岁的儿子跑了进来，身上穿的衣服与自己拿来的布料是一样的。裁缝解释道：“
4: 我用剩下的布料给我儿子做的，反正你也没有用了。”
0: 佩斯拿着衣服气冲冲地来到第一家裁缝店。“
3: 哎，你不是说这块布料不够吗？哎，你看那边的裁缝替我做好了，而且还用剩下的布料给他儿子做了一套衣服呢。”“
4: 是的，可是我的儿子比他的儿子大10了岁呢。”

0: 球迷老头看电视转播的球赛，老太婆在厨房里忙活。球赛完毕，老太婆探头问道：“
1: 哎。”

0: 飞机飞到途中，果然一个引擎失灵了。
1: 李尔脸上出现了不安的神色，乔尼安慰他说：“
2: 啊，没关系，你不是说另一个引擎还可以工作吗？”
0: 李尔沮丧地说：“
3: 不，可是失灵的不是那个有毛病的那个。”

0: 一员多昂正在口若悬河的演讲，然而麦克风坏了，他提高声音问最后一排的人是否还能听见。最后排的人说：“
1: 听不见。”
0: 这时，前排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纷纷对后排的那个人喊道：“
2: 我听不见，
3: 我跟你换吧，
2: 我跟你换。”

0: 一位政府官员被邀请为一项比赛颁奖，离他不远的一个年轻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官员转身对邻座的人说：“
1: 哎，你看那小子，头发留得那么长，嘴里还叼着烟，穿着短裤，还牵着一只大狗，他究竟是男还是女啊？”“
2: 是女孩子，她是我的女儿。”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太失礼了。
0: 官员连忙道歉：“
1: 请原谅，如果知道您是他的父亲，我绝对不会。”“
2: 请看清楚，我是他母亲。”

0: 某水手同妻子去看海上冒险影片，当银幕上演到一只船触了暗礁被水淹没的时候，水手的妻子看到丈夫跳了起来，满脸是汗。
1: 怎么了？怎么了？啊？难道海上的恐怖把你吓成这样了？
2: 我们快走！哎呀，我忘了关洗澡间的水龙头了。
1: 啊！

0: 约翰喝得酩酊大醉，妻子送他到了医院。酒醒之后，妻子问医生：“
1: 医生，听说酒喝多了会伤人，是吗？”“
2: 啊，一点不错。啊，热酒伤肝，冷酒伤肺。”
0: 妻子就对约翰说：“
1: 你听听，你听听，医生都这么说，你还是别喝了。”“
3: 哦，可不喝，我会伤心。”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大家好，风从东方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民族歌曲哈、我们的民歌。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各地的一些经典的民歌，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2: 风
1: 从东方来，
2: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听东方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江苏民歌在中国各地众多的民歌当中呢，是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旋律优美、娇甜软腻的江苏民歌，不但长期以来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而且也经常的被改编应用在包括戏剧音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的音乐作品当中。例如早期著名的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天涯歌女》等歌曲，就是改编自江苏的民歌。甚至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当中，也曾采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以下几首著名的江苏民歌，一起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太湖美》。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的太湖美。那么这是无锡的市歌《太湖美》呢，作词是任鸿举，作曲呢是龙飞，创作于1979年，经国家一级演员陈桂兰首唱之后，一些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广受好评，现在已被收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国百年经典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可以说，这是一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江苏民歌，那么更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茉莉花》。

风从东方来。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早在50年代呢，就在全世界传唱，一直传唱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仅中国关于茉莉花的唱法呢就有几十种。比较突出的版本是1981年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所以啊，有人还以为茉莉花是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国外也有多种版本的传唱，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清香四溢。2年前，美国发射一颗向外层空间飞行寻找心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那么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呢《茉莉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首江苏民歌，这是一首流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民间小调，也叫杨柳青调。因为歌词当中的有杨啊杨柳青的衬词。

选举呢因此而得名。它主要宣传了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变化比较自由，而且呢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呢比较跳跃，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

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比较流行的江苏的经典民歌。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呢《杨柳青》，那么可是根据杨柳青改编的同名的民乐也是非常的流行的。好的，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江苏民歌。江浙一带流行的曲形曲调，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到的是无锡井，那么可以说它也是江苏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它主要叙述了在旧社会无锡的一个茶楼里，游客呢面对着万顷碧波休息品茶，那么一位歌女呢在一把二胡的陪伴下唱着我有一段情唱巴拉诸公听，那么优雅清脆的歌声为游客们助兴，同时也为那迷人的太湖胜景增添了美色。全曲的音乐呢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旋律婉转清丽流畅，它的旋律和唱法以曲折的激进为主，润腔的丰富细巧，每句顿斗处呢常用压摸等衬字，表现了亲切柔和的语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无锡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说点什么啊？来说一说年轻人对待旅游的态度啊。说这个国庆节呢也过完了，年轻人呢也是出去旅游了一圈回来了，说什么呢？说发现出去旅游没啥意思啊。你说这话说的多气人呢，你还是出去旅游了一圈呢，那我们这没去的呢。要说这个国庆节呀，朋友圈里面照例那又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呢被堵在高速上只能去吃泡面，有人呢就挤在景区里面啊，就是人挤人，就是就净看后脑勺了呢。还有人呢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跟一个路牌来拍张合影。可是热闹归热闹啊，回来之后不少人都在嘀咕一句话，就发现说这个旅游啊越来越没意思了。哎，尤其啊是在社交媒体上这种声音特别多。有一个博主啊直接发文说，国内的景区审美完了啊，说这个一下子两三千个点赞。另一个主播呢就问得很扎心，说你为什么感觉这个旅游越来越无聊呢？他给出的答案是说，同质化太严重了，这一条视频底下55万个人点赞。那什么叫同质化呢？就是说你跑到千里之外，跑到一个景区一个景点，发现好像跟咱家门口那个公园没啥区别。是吧？比如说我想跟一个景点或者是一个路牌合影，你发现那个蓝底白字的牌子写着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的路牌，那好像就全国统一发放的，我在白山很想你，或者说我在江源很想你，那都是一样的。哪都有，你走到古城也有这个牌子，你走到海边也有我在大连很想你。啊，那巨幅打卡墙那更别提了，换一个地名完全就是复制粘贴过去了。至于说有一些吃的吧，啊，那就更绝了，网红小吃街走进去，左边呢就是长沙的大香肠，右边就是新疆的羊肉串，中间可能给你夹一个老北京的爆肚，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到底在哪一个城市，因为哪儿的这个夜市的美食节它几乎它都是一些东西。还有比较火的叫竹筒奶茶，换一个城市杯子还是那个杯子，味道也还是那个味道，文创雪糕也是一样，只不过是给你换了个造型，你咬下去还是那股满嘴的都是香精味儿。那你要是说这雪糕很难吃吗？也不算是特别难吃，但你要说有什么特别吗？有点特别贵。反正咱也是买完雪糕之后吧，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任务也就算完成了。但是年轻人啊，不是说不爱出去溜达了不爱玩了，而是觉得没什么新鲜感。以前出去旅游啊就是想看一看这外面世界到底什么样啊，比咱们家乡发展有多么好，对不对？看看人那个生活节奏生活状态，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美好。现在倒好了，去哪儿都是这一套东西。

特别的像，你看古城里面卖的都是义乌的小商品，景区里播放的都是抖音神曲，就连卖烤串的大哥吆喝的词儿都一模一样的。你花几千块钱坐七八个小时的高铁，结果发现你就是换了一

一个地方跟咱家没啥区别。还有的网友说了，那是因为啥呀？不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太发达了吗？你在网上，你打开手机，是不是？你就搜索一下当地的景区，什么你都看过了，到了现场就没有那么多的小惊喜了。这话吧，有点道理，但是不全对。真正旅行的人，应该是能够让人慢下来，哎，能闻到不一样的味道，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口音，能够碰到一些计划之外的小事儿。可是现在很多景区啊，恨不得就是把一切事儿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连拍照的角度那都给你标好了，你只需要就排队啊，来打卡走人，就跟那个工厂打螺丝这是流水线工程一样的。旅游更累的是啊，你现在出去玩呢，你还得做个攻略，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这个地方你必须得去，那个地方你必须得去品尝品尝，必须得拍照，你跟着攻略走，到了以后发现全是人呢，啊，全都是举着手机等着拍照的人，好不容易拍完了，一看照片就跟那网上刷到的一模一样，就那种照片你觉得发出来有什么有啥意义吗？就别人都去过了。说到底啊，年轻人觉得旅游没意思不是矫情，是因为很多地方越来越像了，当每个城市它都长着同一张脸啊，每条街都是卖着同样的一些食物，那么旅行的意义就被稀释了。大家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吃点当地人吃的东西，走一走啊看一看就没有路牌的小路，而不是说我们这花着钱人挤人去完成一场早就被安排好的打卡任务。

说实话说回来了，还是挺羡慕的啊。最起码是有的人出去旅游了，那像我们这搁家干活还没捞着旅游呢。没有机会出去旅游，就在家爬爬山，其实也挺好的啊。咱们来说下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一些单身的男生总喜欢约刚认识的女生去爬山，他们是什么心理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大家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谈恋爱这方面，在两个人刚刚认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约着对方去吃饭呢、看个电影啊，或者逛逛街。可是有时候在两位异性刚刚认识的时候，不少男生都喜欢约着对方去爬山，这时候不禁会产生好奇，你说爬山这个运动那么累，那为什么不换一种呢？咱就去喝个奶茶呀，聊聊天多好啊，你爬山干啥呀？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啊，说他们这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话说曾经啊，在1974年，心理学家阿瑟·阿伦做了一个实验。是什么实验呢？他说呀，我让一位漂亮的女性助理分别在两座桥上向过路的男性发起一个调查。这两座桥呢有区别，一座呢是摇晃的悬索吊桥，另一座呢是很普通的石桥。在调查结束之后，助理呢给受访者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结果呢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那些走悬索吊桥的男性，其中有5%的人事后拨打了女助理的电话，主要呢也是因为当人处于紧张兴奋中时，很难精确的分辨自己的生理变化真正来源，很容易呢将这种反应归因于身边的那个人的身上，从而以为自己是爱上对方了。那爬山呢也是如此，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随着体力的消耗，在遇到一些比较险峻的地方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速啊、出汗等等情况。对于男生而言，这种刺激能够迅速打破刚认识时的尴尬

接呀，或者买完衣服之后，哎，两个人都有一些好感，那么还好。万一说没看上呢，你这钱不打水漂了没？是吧？如果事后两个人都觉得好像性格呀各方面都不合适，对于男生来说，那么之前你花的钱就白白浪费掉了。尤其是对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男生，那是雪上加霜啊。反而这个爬山呢，它是一种很低成本的社交，有的那个公园也好，或者是一些景区，它都免费，你不是随便爬，就是欢迎你来呢。你稍微好一点的，可能一张门票百八的啊，七八十块钱，100来块钱，甚至有些地方啊，他还说什么，就是就不花钱，你就带点矿泉水啊，带点这个小零食就够用了，是吧？咱们用最低的成本。跟这个女生，你就相处一下，看看这合适还是不合适，损失可以说是降到最低了。你即便最后发现不合适，也不会给男生造成多少损失，100来块钱，两个人加起来200块钱，两张门票，是不是？再买点吃的，300块钱够了。你就算是相亲失败了，恋爱失败了，你还锻炼身体，你也看风景了，你没啥损失的呀。那你再换位想，你就想一想，如果你给这个女生买了个包，买个包就好几千，或者买个衣服好几百，要是不合适的话，你什么你们都没捞着。第三个原因，通常啊，在第一次约会见面的时候，双方可能都比较紧张，甚至会刻意的隐藏自己的一些缺点，哎，尽可能的给对方留下一些好印象。如果呢，想要了解对方很真实的样子，那是需要长时间的接触，但是爬山能够很好的查看对方的情绪，尤其是啊，当一个人他体力消耗要尽的时候了，或者是遇到迷路的情况，一个人的真实性格最容易暴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观察对方，他是遇到问题呀，是很冷静的对待，还是说这个就脾气暴躁啊，喜欢抱怨，你就可以分辨一下了。第四个原因可以增进感情，在异性交往的初期，如何能够打破社交距离，成为不少人头痛的一个难点了。如果是真心喜欢对方，这个时候你贸然去牵手，那你就显得你有点轻浮，你耍流氓吗？是吧？你约女生来爬山，能答应你已经不错了，你上来你就牵手，纯耍流氓。为什么选择爬山呢？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伸个手啊，拉一把，扶一下啊，这种接触，它目的性没有那么强，咱们就是纯帮助，这种搭手摸手就很正常了。

个原因，现在很多女生啊，不化妆基本都不出门，尤其是在约会的时候，哎，都会提前1到2个小时很精致的打扮一番。虽然说他们的初心是好的，但是对于部分男生来说，他们更喜欢素颜的女生。你说你画的确实挺好看的，只不过那跟本人有点不像了。是吧，就网络流行语说本人是本人，照片是照片，那为什么呢？就是照片 P 的太精美了，本人一看的话那就是俩人。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啊，经历了几次照片的事件，哎，就会产生一种视觉与心理上的疲惫感。然而像爬山这种户外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会出汗吧，那脸上的妆容慢慢也就褪去了。而且爬山的时候，女生通常会选择一些舒适的服饰，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都能够看到对方最真实、最自然的样子。没有说你穿的高跟鞋去爬山的。是吗？这男生女生约着一起去爬山，男生也不用说给自己打扮的时候大背头穿个皮鞋，不用。女生你也不必说非得我穿个小裙子吧，是不是套个丝袜穿个高跟鞋，你看你累不累。

飞行。哎，就是越简单越自然越好啊。但是有一个注意事项需要说一下啊，如果说这两个人呢刚刚认识，相互了解呢不太多，尽量呢不要选择一些偏僻呀、啊、或者是未经开发耗时过长的野山啊，选择一些人流量大一点的设施完善的景区公园。对于女生而言呢，在出去和异性朋友见面的时候，最好提前把行程告诉家里人，如果途中呢临时有变，也好及时的告诉身边的人，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啊。

当然，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当一些女生和男生第一次见面，不知道去哪里，或者说已经哎呀习惯了，为什么总去这个看电影啊、逛街，都已经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可以选择去爬山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2: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0: 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啊，还是我小峰小老弟。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自从干了外卖、网约车司机、摆摊儿之后，彻底的就崩溃了呢。反正这很多人呢，在求职碰壁之。

后，都会听过这样一套说辞：说我实在是找不着工作的，我就去跑外卖去；实在不行，我就去开网约车，或者我就摆摊儿，我自己当老板。为什么会选择这几个行当呢？因为你看，无论是这个跑外卖呀、开网约车呀、啊摆个地摊做生意呀，它的门槛不是那么高，也不看学历。我没听说是哪个摆地摊的要求是这个研究生学历，是吧？也没说要哪个外卖小哥要求他出示学位证的呀。哎，这门槛很低啊，不看学历，时间也比较自由。你想跑外卖，包括你这干地摆地摊，你想干你就干，不想干咱就搁家，你就躺着就是玩儿。还没有人管你。那你如果说你在一个单位啊，你这个国企或者你在私企上班，你不去上班，你看看，你看领导给不给你打电话？相对来说，这几个职业还是比较自由的啊。听起来这几条路啊，也像是普通人的兜底儿，也是退路。可是无数人真正去做了之后，干了几个月，都会有同一种感受。是什么呢？你以为真正自由了吗？No！啊，都会有同一种感受，就是感觉挺压抑的，挺疲惫的，甚至感觉有些喘不过来气儿，就像是被一张无形的网给困住了，越努力就越难以脱身。有的听友可能说了，哎呀，我跟你说吧，那几个人还是不够吃苦，不能干，不能够弯腰干活。是，这个工作是挺辛苦的，但我看有些人也挺努力啊。不是说人家不能吃苦啊，也是那个不怕累，摆摊、外卖、网约车，这三类看着完全是不一样的谋生方式，但是底层呢，藏着一套一模一样的运行逻辑。只要踏入这个赛道，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越拼命收益就越少，不敢停下来的循环啊，这种窒息的循环啊。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掰开来讲一讲啊，为什么这几个行业明明入门很简单，但是真正做了这几个职业之后，才会让人感觉到倍感煎熬啊。其实有很多人刚入行啊，最先被吸引的就是两个字：自由。跑外卖不用上班打卡，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手机上线就能够接单，网约车想几点出车自己说了算。摆摊儿也不用被公司的规章制度约束，自己就是老板。可是真正干久了才会明白，这种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它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只要你停下来，你的收入立马归零。你像人家普通的上班族，到点下班就算是休息了，工资照样是按月发放，人家有这个基础保障啊。但是外卖骑手有什么呀？你是按计件收入，你跑得多，送得多，你挣的就多。你一单不送，请问你哪来的收入呢？对吧？你不出门，你就没有订单；网约车司机你不上线，那就没有流水。摆摊的老板，你不出摊儿，那就没有营业额收入呢，不是按月发放的固定薪资，完全依靠劳动时长来兑换。尤其是这个外卖骑手，你只要关闭了接单软件，收入立刻就停止了。2026年夏天的采访当中，多名众包骑手说了，说平台的订单呢变少了，在线骑手几十个人就抢少量的订单，想要维持以前的收入，只能说更早的出门，更晚的收工，大概是早上7点嘛就得上线，晚上10点之后才能下线，一天在线十几个小时，中途根本不敢停下来休息，因为你一停的话，你这单子可能就被同行给抢走了。也不敢生病啊，不敢歇着。一旦停下来，那么当天就是没有收入的，房租、生活费、电动车的月供全都没有着落。网约车司机的处境呢，就更加明显了。很多司机呢，他是租车呀，或者是贷款买车的，那他车子的租金、车贷，这都是硬性的固定支出，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订单，这笔钱必须按时交出去。深圳交通局2026年4月发布的行业风险提示，全市合规的网约车有14.2万辆，持证的司机39.5万人，单车呢？日均订单仅有13单，那很多司机每天必须先跑够租金啊、电费的保本钱，剩下的才是自己赚到的钱。没跑到保本钱，那你这一天你就是白干了。啊，甚至可能会倒贴钱，所以呢，司机根本就不敢休息。一旦休息一天，成本呢照样会扣掉，压力直接会叠加到第二天。你再来说说摆摊吧，摆摊的老板表面看确实是挺风光的，是个老板，但是同样呢，逃不开这个枷锁，摊位费呀，食材采购的成本呢，设备折旧，这都是固定的开销。刮风下雨，人流量暴跌，一整天你也卖不出去几单，食材坏了，成本照样也是损失。想赚到稳定的收入，你只能是天天的收摊儿。啊，到点儿你就得去摆摊儿，晚上晚点收摊儿。节假日别人休息了，恰恰是你摆摊生意最好的时候。别人放假，老板你必须在岗，你不在岗你就挣不着钱。哎，这就是窒息感的第一个来源。传统上班吧，是上班换工资，而这三类行业是不停的干活才能够勉强的覆盖成本。你不是在上班，就是在还债。休息不是放松，休息就等于你亏钱了，你不能歇着，这种压力24小时跟着人，他就没有一个下班的边界感，身心长期会紧绷啊。那他这种累吧，他不像咱们可能是说，哎呀，我这一天工作几个小时，我还有个盼头，几点下班了，回家以后，我是奖励自己啊，吃顿小烧烤啊，喝点小啤啤啊，追一下电视剧，放松一下，还是有这种盼望的。啊，有个劲儿，有个奔头，但是你自己做这个地摊老板，你就没有这想法。你今天可能卖少了，你今天晚上你都睡不着觉。啊，
身心压力是比较大的啊。第二点，门槛越低，那么代表着涌入的人就越多，蛋糕被无限的稀释，内卷是必然结果的。这三个行业刚才也说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什么学历的要求，是不是？你就不需要高学历，只要是你有手有脚，你能干这活就行啊。入行门槛相当之低啊，不需要专业技术，也不需要复杂的人脉。一旦社会上的稳定岗位变少了，很多失业的、转行的普通人，第一个选择的就是这几个赛道。就你能干，你能干，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别人不能干呢？对吧？大量的人同时涌入一个赛道，但是市场的总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从业者增长的速度，这蛋糕就那么大。你像外卖小哥似的，这一个地区可能一天也就100单，100单的话，你想想，如果10个人送的话，那还有点意思。你要是100单，100个人抢，一人就干一个活。来看一下这个外卖行业呀，2026年多地的调研显示，部分区域呢出现了几十个骑手来争抢少量订单的情况。以前呢，一单的配送费是8-9块钱，现在很多短途订单的单价压到了3-4块。想要维持每个月6-7千的收入，就必须增加配送的数量，拉长工作时长。同样的收入，要付出比前两年更多的时间，你得跑得更快，跑得更多。再来看一下网约车行业的数据是更加直观的。全国呢，合规网约车司机数量连年暴涨，一年比一年多，但是城市打车的需求增长很缓慢，有的都是坐地铁了，更快更便宜，或者是人家有自己的私家车，为啥要打车呢？部分城市的这个运力严重过剩，自己太多营运车辆了，我们没有那么多坐车的，都自己家都有车了，谁坐车呀？这空驶率是居高不下，拉不着活，司机每跑10公里，将近4公里都是在跑空趟，白白消耗电量和时间。大量的司机在机场啊、高铁站排队几个小时，等来的却是就是起步价那种小单子，排队消耗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收入，纯粹就是在消耗精力。官方多次发布预警了，说月入过万的宣传大家不要轻易相信，大部分都是夸大其词。很多全职司机每天跑12个小时以上，扣除各项成本之后，到手的收入理想吗？ No， 并不理想。这个摆摊的赛道呢，它也是同一个逻辑。夜市啊，街边的摊位，只要是看到有人生意还不错，短时间内呢就会冒出10几家同款的摊位啊。你家卖这个烤冷面火了，我也卖烤冷面。你不卖这烤面筋吗？我也烤面筋。烤鱿鱼，我也烤鱿鱼。你说这个夜市吧，你做什么都是独一份儿。是不是你要卖这个新鲜的现榨的果汁就这么一家，烤冷面也就那么一家，我觉得大家都谁也别模仿谁，你就做你自己的还挺好。我们作为顾客一看，哎，这个夜市真不错，哎，是不是什么都有，而且呢就是就一家，你想吃谁你直奔就去。但是如果最后都变成什么大同小异的了，这一趟都干烧烤，那在谁家买不都一样吗？

像这个夜市啊，卖什么小吃的，卖这个饮料的，卖一些装饰品的，同质化太严重了，这都是这么做，是不是？那谁都不一样好。你就像卖这烤冷面似的，你家是7块钱一份儿，我家也7块，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你说味道也是一样的，这个营业的地方也一样，实在不行我就卖便宜点，我6块5，6块5不行我6块，你卖7块我卖5块。那只能是内卷了，利润呢就被不断的压缩。原本一个摊位一天可能能挣个几百块钱，同行一扎堆之后，大家只能够薄利多销了，必须得延长出摊时间，增加客流才能够维持收入。到最后，所有人都很累，但是谁都挣不到钱。那不是说谁不够努力，是整个赛道的竞争规则逼着所有人不断的加码。你想少干一点，那可能你立刻就被同行给替代了。这就是身处其中那种逃不开的窒息感。

这个外卖呢和网约车还有一层看不见的枷锁，算法啊，这平台算法核心目标呢是提升整体的效率，不是保护骑手司机的休息。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长呢是由系统来计算的，商家出餐慢、路上堵车，这些都是不可控的因素，压力最后都给谁了？都给外卖小哥了呗。那骑手为了不超时，只能说抢时间呗，不行我闯个红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骑手的每一条路线、每一个订单都被系统完全都给计算过了，所有的动作都被量化考核，几乎是没有缓冲空间了。你像这网约车司机的派单服务啊，服务呢也是分体系的，同样也是算法管控，服务分高低，决定能不能接到优质的大单。想要保住高分，你就得长时间在线，不能够随意的拒单，不能够出现差评。一旦服务分掉下去了，那么优质的订单就不再给你分配了，你也只能接到低价的特惠单。很多司机被迫长时间在线养号，不敢下线，也不敢拒绝订单，长期被算法就给牵着走了。你说这个摆摊吧，摆摊虽然比较自由，没有算法，但是它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隐性成本和不确定性。你像食材损耗、天热，可能有一些食材就坏了；天气影响、市容管理、同行的竞争内卷，每一天的收入都是不稳定啊。今天可能生意火爆，明天可能是一整天冷冷清清，收入波动那是非常大，没有一个稳定预期呀。还有一个所有人容易忽略的关键点啊，这三类行业呢，绝大多数从业者没有完整的社保保障，很多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属于合作的关系，不是平台的正式员工，没有单位缴纳五险一金，生病了、受伤了，医疗费全都由自己来承担，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风险全部压在个人的身上，摆摊的个体户，谁给你交社保？你自己交呗。像在传统的企业上班啊，社保啊、啊工伤保障啊，这是最基础的兜底了。但是灵活就业群体一旦生病受伤，没有办法安心休养，一旦停下工作，收入就中断，还要继续来承担医疗开支，这种没有兜底的不安全感会持续的压在人的心头，这也是窒息感的重要来源。有很多新手啊，只是看到了表面的流水，忽略了所有的隐性成本。网约车司机啊，租电、充电费、违章罚款、车辆维修保养；外卖骑手，电动车的购置、维修、电池更换、交通罚款；摆摊老板的食材损耗、摊位的租金、设备折旧。流水数字看着还行，扣除全部的成本之后，实际到手没有那么多钱。

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呀，最重要的是要看清楚，门槛低的路虽然好走，但是竞争也是最拥挤的。看起来自由的工作，代价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吃苦是可以的，但是请不要盲目入群，任何选择都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一程山路》。

一程山路是毛不易在《明日之子》节目当中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呢描绘了人生的旅途和心境。一程山路的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当中所见所感。歌词当中的"青板石留着谁的梦啊，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等等句子，营造出了一种悠远而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整首歌曲表达了即使在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也要坚持走下去的一种人生态度。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

所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无名的人这首歌曲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一种深沉而又复杂的情感。首先，这首歌曲它赞美了那些在生活当中默默付出、无名无姓的平凡人。这些人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增添温暖和力量。他们可能不会被大家所记住，但是他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其次，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它也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和对生活的无奈。在歌词当中可以看到对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描绘，这种情感也让大家联想到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以及面对这些困境时的无助和迷茫。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牧马城市》。

《牧马城市》这首歌曲啊，以牧马为意象，象征着一种自由不被束缚的生活方式，而城市则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节奏与压力。歌词呢，通过对比自然与城市的意象，表达了歌手在城市当中漂泊、寻找归属感的整个过程。整首歌曲呢，也透露出了一种对过往的怀念、对现实的无奈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它不仅仅是对一座城市的描述，更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和内心的独白。我们再来听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一语》。

抑郁啊，整首歌曲的曲调是有一点悲伤的，总体感觉还是比较温柔的。在这个现实又复杂的社会当中，谁不想能够有一个能够陪伴自己的人呢？很多人宁愿将自己真实的想法掩藏起来，不说出口，也好过拥有之后又要失去。有时候遇到了一些很虚伪的人，很多人不希望自己受到伤害，所以无法敞开自己的心与别人结交，甚至开始封闭自己，让自己选择逃避。根本不敢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毛不易的这首《抑郁》正是把大家的这种感受描述得淋漓尽致，将大家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东北民谣》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简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北京城中遍地都是古迹，在他们身上载着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然而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紫禁城，它那宏伟的气象、庄严的布局，往往使人联想起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在这古老而庞大的皇宫里，几百年间不断地上演着你争我斗、阴狠凶险的宫廷喜剧、悲剧或是丑剧闹剧，其中场戏则是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清朝末年，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腐败不堪，全国各地的人民都纷纷起来反抗清政府的统治。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为了苟延残喘，朝廷启用了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谁知这一招并未挽救清王朝，反而引狼入室，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1911年11月28日，裕隆太后带着6岁的皇帝溥仪坐在养心殿，头戴红顶花翎的袁世凯跪在地上，装着一脸哭相，向裕隆太后奏报说，海军已经叛乱，没有天险可守，这金京一带也保不住了，就是学周王朝的迁都也没有容身之地了。袁世凯的一番话把太后吓昏了，连忙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在御前会议上，有的大臣主张与革命军决一死战，有的主张议和，乱成了一团。裕隆太后毫无主见，只巴望袁世凯拿主意。袁世凯早有野心，想逼退宣统皇帝，好自己当皇帝。他一方面暗地里与南京的革命政府讨价还价，一方面继续对裕隆太后实行高压。他悄悄地授意别人炸死主战的禁卫军协统宗弼，吓得一些大臣都不敢再去养心殿参加御前会议，然后再拿出与南京政府商讨的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让清帝保留皇帝的称号，仍住在紫禁城。民国政府代以一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400万的经费。裕隆太后和一些元老旧臣还想争执一番，袁世凯软中带硬的威胁说，若是再讨价还价，就怕连这一点优待也没有。这一下吓得裕隆太后也不敢作声，就于宣统3年25日在养心殿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从此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到1924年，溥仪与他的小朝廷被冯玉祥国民军赶出了紫禁城，曾经不可一世的清皇室终于在紫禁城中演唱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曲悲歌。
1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避讳制度，世人必须遵守，如有触犯，轻则受罚，重则遭受杀身之祸。所谓避讳，就是对皇帝、圣人、长官、长辈等人的名字甚至字号必须回避，讲话或写文章时遇到与他们名字有关的字不能直接写出来或讲出来，自己的名字如与他们名字中的某个字冲撞了也必须改之，地名与其冲突了也要改。在历史上，许多地名都是因避讳而改的。现在的浙江嘉兴，秦代时称游泉县，三国时属吴国，那里曾出现河中涨河的现象，这在当时被视为祥瑞，于是将游泉县地名改为河兴，以示纪念和祝福。但到孙权的儿子孙和立为太子时，河兴的河与孙和的河读音相同，成了忌讳，于是这个充满祥瑞的河兴地名被改为嘉兴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山西平遥古城，古称古陶，相传为陶唐氏帝尧所居之地。北魏拓跋焘称帝时未避焘字，便将古陶改名为平遥了。隋朝杨广称帝时未避广字，全国有许多地名改了名，如江苏扬州曾叫广陵，隋炀帝将其改为赣江，将山西的广武改为雁门，将河北的广阿改为项城，广昌改为来源，广宗改为宗城，将广西的广信改为苍梧。五代唐庄宗李存勖的祖父叫李国昌，为避其昌字，李存勖下令将昌宁县改为相邻县。江苏省长江北岸的仪征时，宋代时称扬子县，明代时改为 仪征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即位时只有3岁，但也要讲避讳，仪征就因仪同溥仪的仪相同，遂被改称杨子，又回到其老名上。
1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山是大地沉寂的历史，是大地凝结的思想。山是大地隆起的地标，是大地耸立的旗帜。山是大地指向天空的灯塔，是道路河流的方向。一个地方如果有座山，这个地方就有了依靠，有了护佑，这个地方的人就生活得踏实安泰，犹如母亲守护摇篮，父亲注视儿女成长。山撑着这片地方的天，护着这片地方的人。富康境内有博格达山，那是这块地方最大的福源。博格达山是天山东部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三峰耸立，直插云霄。其天生的地标性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其冰山水源的资源性是历代的人们以山为核心，绕着山生活迁徙。博格达山在世人的生命中活成了神，特别是古老猎牧民族，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山是神山圣域，通天之地，兴邦之地。昆仑、祁连、腾格里、博格达皆为天之山，先民对这些山深表敬畏之意。其东侧鄂博梁上的大型祭祀藏马坑，环博格达一周，历代先民留下的几乎连片成圈的石堆墓、石圈墓、石棺墓、胡须墓、土墩墓等大量墓葬群，皇家地方信众修建的不同方位的山神庙、祭祀台，遍布每条沟谷的岩画，火烧灰烬的聚落遗址等丰富的人类遗存，全仰仗这座山的存在而存在，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博格达峰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路标，是西方与东方、北疆草原文明与南疆绿洲文明交汇的轴心，被西方旅行家称为大地之轴。作家刘亮程先生这样形象地形容，从空中俯视，博格达山宛如平放在大地上的一盘车轮，河流、沟壑、道路犹如辐条四散开来，博格达峰正是这盘车轮的轴心，控域牵动着这里的交汇、交流、交锋、交融等一切。在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中，博格达峰属于人们认知较早、知名度较高的名山，只是不同民族赋予它不同的称谓。魏书、隋书据称贪汉山，实际中有天山、白山之说。唐书称为石罗曼山，宋元之时有金岭、阴山、灵山之称，到明清时称为博格达。当代考古学家林海村先生也有过论著称，汉代之际的昆仑山当指博格达山。这座西域镇山历代领受着来自民间皇家的祭拜，到清代乾隆年间被列为国家祭祀，规格与五岳同，成为象征国家意义的名山大川。历朝各代都赋予博格达山诸多文化内涵。三峰并起，形如比架，富康城的文峰塔寓意这里地灵人杰，文脉畅通，人才辈出，还有博山书院、修观宫等，都汲取灵山圣水的精髓，作画成仙。诗人周涛先生非常关注博格达峰，在作品中他多次描摹，把它比作
13: 天山之父派来守望乌鲁木齐城的少年王子，他蓝袍镶金，白帽抹红，英俊伟岸，不可一世，比作仿佛是一群古代草原帝国武士的雕像。博格达山于我而言是永远的父亲，我出生在福康市最偏远的小山村黄山台子村，就在博格达山腰海拔2300米的地方。小时候我一抬头就能看见雪山，父亲经常去山里打猎，哥哥们去山里放马，我也会在暑假去山里摘野草莓、挖党参、拉柴火。但从父母亲等大人言行中传递出的所有感受是，雪山大山很遥远。有句俗话叫望山跑死马，就是说山看似在眼前，要到山里去很艰难、很神秘、很危险，我甚至都不敢正眼看雪山。小小的童年充满了对雪山的敬重与害怕，就像对父亲的感情。工作后更是与山结缘，前前后后去博格达峰不下8次，每次我都会将帐篷扎在能完全看到山峰的地方。安营扎寨后最舒畅安然的是坐在帐篷里，掀开帐帘，久久地看着雪峰，仿佛流浪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诗人沈伟先生在《家在富康》歌中写道，我家住在天山下，推开窗看到了博格达。这可能是许多富康人下意识的行为，抬头看看博格达，看我们的神山之父还在不在那儿。抛开人类的意志，单从自然的视角审视，博格达是东天山的主峰，南北毗邻干旱的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它如巨型水塔，孕育了规模较大且类型多样的山地生态系统，动植物区系、植被类型、生境区等多方向显著的生物生态多样性，保障了这一区域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荒漠、绿洲、山地，展现了大梯度垂直自然带谱，形成了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寒带、极高山永久冰雪带等气候带谱。从500米到5000米，浓缩展示了荒漠绿洲、草原森林、湖泊河流、草甸沼泽、雪峰冰川等干旱区山地综合自然景观，并与云雾雨雪、霞光彩虹等天象景观完美结合，呈现出品质极高的美学价值，是世界罕见的自然美地区。一山之内集中体现了高山与大漠的炎热与寒冷、湿润与干旱、荒凉与秀美，这种反差极大的自然地理特征造就的山地综合自然美景是全球独一无二的。2014年，新疆天山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博格达遗产地资源禀赋被世界认可，迎来世人瞩目。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博格达山如此伟岸不凡，它默默守护着山南山北，世代的天山儿女宛如襁褓中的婴儿，幸福酣畅地享受着大山的呵护。
1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我国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名，这些地名也都是用汉字表示的，它是将少数民族语言用汉语拼音音译而得来的。音译后的少数民族地名从字面上已看不出其含义，其实许多少数民族地名都是有含义的。广西西北汉、瑶、回等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区有一个地名叫百色，这是一个壮族语言音译的地名，从汉字字面看，它应是百种颜色的意思，而壮语的含义是洗衣服的地方。百色过去只是一个小村寨，三面环水，一面靠山， 北边是凤凰山，南边是滔滔鹅江，东边是清澈的澄碧河。两条江河在城东南角汇合，成奔腾的右江。汇合处有一块光滑平整的石头，人们常去那里洗涤衣物，状语称河口为百达，称洗衣服为各色，合起来则是在河口洗衣服之意，也可以说成是洗衣服的地方。时间久了，人们便将百达各色叫成百色了。百色因紧靠鹅江，所以还有鹅城之称，又因百色城内街道两旁种了许多凤凰树，每到夏季，凤凰花开得像火一样红，一片烂漫，成了百色的意境，故百色还有凤凰城的美称。再如新疆北部的克拉玛依城，这是一个由维吾尔语转译的少数民族地名，从汉字字面解释不出是什么含义，而维吾尔语克拉是黑的意思，玛依是油的意思，合起来就是黑色油，意思是出石油的地方，这是中国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地名。类似这种有一定含义的少数民族地名有很多，如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是藏语音译，意为圣地；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是藏语高原顶点的意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是维吾尔语音译，意思是优美的牧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是维吾尔语音译，意为用各色砖瓦建造的城市；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州府景洪是傣语音译，意为黎明的地方；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傣语的意思是献茶之地；西双版纳则是傣语十二个行政区的意思；内蒙古的乌兰浩特是蒙语红色之城的意思；锡林浩特是蒙语草原之城的意思；呼和浩特是蒙语青色之城的意思；东北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是满语音译，意思是晒网场，因哈尔滨建成之前满族渔民常在那里的江边晒渔网，故得此名。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音译，意思是天然牧场。黑龙江省的同江是赫哲族语音译，意思是老屋。黑龙江省的木兰是满语围场的意思。吉林省的吉林位于松花江畔，吉林是满语吉林乌拉的简称，意思是沿江。少数民族的地名多与其生活环境有关，质朴而明亮，只是用汉语音译之后便不为人知了。
1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1: 西宁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汉水盆地中，汉武帝时曾设西平郡，北宋时改为西宁州，西宁一名就是从那时开始称呼的。西宁地形重要，右控青海，左引甘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失去西宁会影响中原的安危，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西宁一带的防守。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就以西宁为据点，大修军事要塞。汉宣帝时，派将军赵充国在此屯边。西宁也是内地与西域或西藏的交通要道。唐代的文成公主与吐蕃和亲，就是经这里去拉萨。西宁经过历年营建，留下了许多历史古迹，再加上天然美景，因而成了一个旅游名城。当地人民总结出西宁八景，即石峡清风、金鹅晓日、文峰耸翠、凤台流云、龙池夜月、黄流春涨、五峰飞瀑、北山烟雨。其中金鹅晓日尤为著名，据说还跟隋炀帝西巡有关呢。 西峨山在西宁市西，山势雄峻，上有一方水池，名叫金峨。一到夏日，雨水多了，这池子就会腾起云雾。遇到天旱之年，当地百姓还会上这儿来求雨。春秋时分，山上五色斑斓的飞蛾翩翩飞舞于野花草丛之中，煞是好看。不过，金峨山最先叫金峨山，民间又叫娘娘山。据说隋文帝时，在这一带建国的吐谷浑一度与隋朝联姻通好，结成生旧之国。到了隋炀帝时，两国发生冲突。隋炀帝为了巩固西陲，显示自己的拓边雄心，就率大军西征。炀帝是个好色之人，在这御驾亲征之时，也不忘带许多娇娥美姬随行。随行的妃子中有一个叫金娥，她最受隋炀帝宠爱。每天行军完毕扎营休息之时，这金娥就轻舒广袖，妙转歌喉，在隋炀帝帐下轻歌曼舞，替他消愁解乏。一天行军到了西宁，西征就要完成之时，隋炀帝在这山上大宴将士。酒席间，炀帝高兴，便派人去叫金娥妃子前来陪酒，君臣同乐。谁知去叫的人回报说，金娥贵妃得了疾病，请皇上前去查看。听到这消息，隋炀帝先是一惊，立即起身赶到金娥帐中问疾。那贵妃起病很急，已经昏迷不省人事了。炀帝召隋军太医前来救治，也无力回天。就这样，隋炀帝虽然完成了西巡的计划，却在这山上失去了自己的爱妃。隋炀帝非常伤心，派人好好安葬金娥。后来当地的老百姓就把这山叫金娥山。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那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找工作的事儿。说有一位35岁的这么一位大姐啊，吐槽自己说可能这辈子呀再也找不到工作了，这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这个大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原来呀，她呢还是硕士毕业，今年35岁，已婚未育。目前是这么个情况，最近呢在找工作，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崎岖坎坷了。那我来感觉他这个学历的话，硕士毕业没啥问题呀，年龄35岁也不大呀，怎么就不好找活呢？他首先呢，先是面试了第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面试的岗位是董事长的助理。这个大姐说呀，说这家公司董事长助理的岗位要求是要有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比较强，擅长呢文案写作，可以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会开车等等啊。正常，你作为董事长的助理，你肯定你得会点技能，这文案写作呀，你开车是不是，你这是没有沟通能力的话，这活你真干不了。这姐们听完以后挺 happy 的，挺开心，因为这些要求对于她来说完全可以做到，没问题啊。而且呢，姐们打保票的说了，说我保证能够把这些事儿做得非常完美，绝对做得非常好啊。就在这个姐们信心满满的觉得自己工作有着落的时候呢，结果遇到了一个转折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当这个女子介绍自己现在的年龄是35岁，已婚未育的情况的时候呢，面试官一听当场啪就拍了个红灯，直接给她 pass 了。也不管了，说你会开车，沟通能力强，写文案，各种的这个软件操作非常的熟悉啊，这个学历啥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不想要。啊，我就不说是学历什么的了，就一听他35岁已婚未育，直接 pass， 直接放弃了。可以说非常之决绝，这让这个姐们呢就感到非常的苦恼，很无奈。就这样，第一家公司的面试顺利失败了。那继续呗，老话说得好，此处他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咱换下一家。第二家呢公司也是去面试了，第二家公司面试的是一个个人的租车公司的前台，要求是什么呢？在这个软件使用上啊，要有比较娴熟的能力。这个姐们呢，就沟通这家公司的时候呢，当时呢就跟他说了，说我到我们这工作吧，其实工作内容呢比较简单，就是来接待客户，整理一下资料，一个月呢工资能3000来块钱吧。这姐们一听，这照比第一家去应聘的时候提那些条件，这第二家很简单的，觉得这个工作对他来说那是手拿把掐的呀，轻而易举。看来这次面试，不是这个有戏，面试是能过啊。结果呢，当他真正去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呢，工作内容顿时有所改变了。老板不仅希望他能够做前台，还希望他能够做直播，就是这个互联网直播，给介绍车呀，咱们今天又收了哪些车了，最近呢哪些车就准备往外卖，有低价，就是反正就是给他加活了。老板希望他能够
把前台工作做好的同时呢，去做直播。直播累了没啥事的时候呢，最好能够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完事儿以后，闲得没啥事儿，你喝点茶水，你再写点文案。这拍摄视频、剪辑视频，如此繁多的工作内容，还得前台，还得接待啥的，一个月3000块钱，我这老板这个小算盘打得叮当乱响啊！一个月3000块钱单休。啊，不仅如此呢，这家公司也很嫌弃这个姐们儿，说你都结婚了，还没生孩子啊，就是万一说你哪天你嘎，你通知我你怀孕，你上不了班，你请假，你说这活谁干呢？对吧？我作为这个租车公司的老板，我还能亲自来当前台，我来亲自接待吗？这个说法吧，让这姐们就挺不痛快，很不开心。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接着吐槽说呀，说人家说呢，能不能留她呢？其实要留她也行，但是吧，在这上班，社保肯定是交不了的。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我白说了，就这家公司想用3000块钱的工资让她干2万块钱的活儿。你前台，刚才咱也介绍，又前台又是保洁的，又得做直播，又得写文案的，整个公司全靠她一个人。那哪怕说你待遇好点，干得好的话，你有点绩效，给点奖金，是不是待遇上来点？你这社保还不给交，一月固定死工资3000块钱，完了还嫌弃人家结婚没生孩子，万一哪天工作得撂挑子了。这个姐们儿呀，非常无奈的就吐槽啊，说现在的就业市场对我们这些结婚还没生娃的女生，难道说我们就没什么活路了吗？尤其说我们这没有一些特长、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女生，就业就更难了。而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姐们的求职经历之后呢，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一个网友呢，就评论说了，说。已婚已育的，不要啊，结婚了没生孩也不要，没结婚没生孩的更不要，这不是？那你打算你要招人，你想找啥样的呀？还有一条，年纪35往上了，不要嫌岁数大。咱也不知道这帮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你哎不是，你们这老板是找员工是搁这挑对象的搁这儿啊？什么结婚了不要，有玩儿的不要的啊？再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哎，老板招聘员工啊，不是说担心你结婚没生娃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你未婚未育吧，他担心你万一哪天结婚了生孩子了，是不是？包括你结婚还没生娃，准备生娃就备孕那种的，有孩子了，你有一娃，你再要二娃、二胎的时候，他就非常担心你能不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对不对？老板说白了，我们互相之间，我们给老板打工，咱干活，老板给咱开支。如果说你不能够为他提供价值，不能够为他鞍前马后了，你得回家伺候，你得坐月子了，那他不得考虑考虑这活谁干吗？还有一个网友说呀，说我以为我44岁本科学历，遇到这样的事情吧就已经够闹心的了，你看这姐们非常年轻啊，才35岁，还是一个硕士的学历，找工作也如此的艰难啊。

来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个1989这个网友说有大把的工作，那你们不去找累谁呀？比如说餐厅的服务员呢，啊，扫地的保洁人员呢，不是这个工作岗位有是有，关键是人家硕士学历，是不是人家那么好的学历，你那不干那活不是屈才了吗？

能说安慰一下这姐们儿啊，找工作就不要着急，这家公司可能是说没有发现你的内在一些才华啥的，但是老板他也不识人，对不对？明明说咱有这学历有这个能力的，你看他非给你当个保洁。

由此可见啊，现在找工作确实是挺难的。那咱们现在已经有工作的朋友啊，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这一对比之下，咱还是很幸福的。

好嘞，咱们再来看下一件事啊。说有一个男子到饭店去干饭去了啊。我们东北这边习惯把吃饭叫做干饭，干饭人嘛。啊，大哥吃饭吧，这服务员刚把餐盘给端上来，这大哥呢就给他叫住了，结果。

要不说有的人吧，就到外面吃点饭，真是不够丢人现眼的。那大嗓门，公共场合，你能不能小把音量关小点儿呢？嗷嗷一嗓子给人服务员喊回来，说：“哎，这什么菜呀？这叫什么名儿呢？你给我报一下菜名，你给我介绍一下子。”给人服务员干懵了，这服务这么多顾客，没见过这样式儿，咋喝酒了上厅待定来的？人家服务员啊，就冲顾客呢摆了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那个意思吧是用手比划，说耳朵听不见，嘴巴不能言，说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正常人咱就是用脚后跟的想也能想明白啊，这可能是听不着是啥的，语言有点障碍，那就拉倒了呗。你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咱到前台去找吧员，找老板，或换一个服务人员，你去提一下你的诉求呗。谁知道这个哥们呢，咱不知道他脑袋是缺根弦是咋的，人家服务员就比了比划这个耳朵和嘴，他急眼了。当时那嗓门更大了，就说：“哎，我说你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话都不会说吗？我让你报菜名，你搁那比划啥呢？你搁那比划，你是不搁那骂我呢？”大哥就急眼了，大哥就好急点眼，说：“你们店长呢？把店长给我叫过来。”旁边把那几桌人客人都，哎呦我，这怎么的了？这么大动静，真闹挺啊！服务员啊，也没犹豫，一看这大哥鸡头白脸的，自己也解决不了啊，赶紧就去找店长了。店长过来之后吧，就问了，说：“先生您好，什么事儿啊？”这大哥开口就挺冲的，还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店怎么干的？那服务员不会说话呀？啊，你让还让我点菜呢？你介绍一下菜都介绍不明白。但人店长吧，贼有素质，态度还不错，人就说了：“哎呀，大哥，你这小小伙，我给你解释一下子。我们店这个服务员吧，他是聋哑人。如果说你有什么要求，菜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呀。”按理说你刚才他搁这比划你看不明白，现在店长亲自出面跟你解释了，你应该听明白了吧。正常人是应该能听明白，但这个大哥呢有点与众不同了。是吧，人家也解释了，也没说不服务你，店长亲自来服务你了，你都没办会员是不是？你这也不用什么特权啥的，你也不是 VIP 金卡，人家店长亲自服务你，你还想咋的？结果呢，大哥没完没了了，直接跟店长蹬鼻子上脸，提了一个臭不要脸的一个要求，说什么呢？说我跟你说啊，以后我再来你家吃饭，我再看到这个服务员搁这上班，再搁这那个干活的话，我就不来了。就是很无语，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你俩是竞争对手吗？这要么把服务员开除了，要不以后我就不来了，你搁这吓唬谁呢？店长听完呢，也没跟他吵吵，就很平静地说了：“说好的，先生，您稍等啊。”然后呢，把这服务员就女服务员就给带走了啊。那大哥寻思：“哎，这差不多，这店长办事明白，这服务员能用吗？你赶紧得给他开除了。”这大哥寻思呢，肯定的，店长啊，把那服务员给提溜到后面一顿臭骂啊，替我伸张正义去了。没过几分钟，店长咩咩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一个账单往桌上一放，说：“先生，您消费一共是53块钱，这单呢我们给您退了啊。”大哥没太听明白啥意思，怎么给我单退了呢？店长呢接下来的话干脆利落，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个钱呢我就不收你了，给你退回去了。我们店呢不太欢迎你这种人，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更加不尊重聋哑人，不尊重残疾人，所以说我们店呢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请你马上离开。

管我这，我这这个店长太是那个了，必须给店长点个赞，太哇塞了。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网友说这大哥鸡头白脸的消费了53块钱，是不是？你还要求，你还提上要求了？你消费拢够花50来块钱，你要求开除人家服务员，那你要是消费个500来块钱，你能不能给店砸了？是吧？你就一个真正的，咱都不说有多少财富、有多少教养的人，就一个正常人的话，会为了几十块钱跟一个聋哑的这服务人员过不去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人，这人品真是不咋地。

再看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林子大了，什么巧都有。那这个巧可真不是什么好巧。这是看不惯有些人，这兜里面有两个臭子儿的，到哪去了哈、啊？吵吵把火的，就得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是贼有钱那种大款那种感觉。你这种人，他不就是有点就是张扬，一点不懂得低调。其实纸老虎内在素养啥的一点没有啊。你真正就是品德高尚有素质的人家，真正有财富的人走到哪儿极其谦和极其谦卑，甚至都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就成功人士，你根本你看不出来，人是收敛锋芒。没有像这种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就是开枪必打，第一枪先瞄准的就是这种呆鸟。你是吧，你还你除了你装上大哥了，你大哥手底下小弟才是这种飞扬跋扈的，像那个头号打手似的，这种挨打就是他。是不是一般大人物到哪儿去你都不吱人都不吱声，是不是？人要是能吃人就搁这对付一口，不能吃叭一下把钱一扔结账人就走了。你像他似的抓到个服务员还括弧还是个聋哑人残疾人，他一点不爱护，跟人家搁这耍上威风了。你真像店长说那句话似的，带上你的这点饭残羹剩饭赶紧给我离开，给我出去。店长挺有素质了，如果是碰上我的话，我真想骂他了。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得不到志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9: 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到了下半段的时间，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最近发生的热点头条吧。来说这样一件事啊，来说说熊孩子事件。说有一位网约车司机刚接到一家三口，哎，这一家三口刚上车呀，后排这个小宝宝就开始闹起来了。这小宝宝呀，也不知道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是不是闹了一些不开心，上车以后呢，就带点情绪呀。正常这小孩吧，闹点情绪也很正常，但是出门在外吧，父母我觉得他应该教育教育，毕竟他在外头不像在家里面，家里面你随意的宠爱溺爱都行，在外面你还任由孩子可能就是说露露个脸啊，是不是他可能就是闹脾气什么的，在外面你得管他，要不然显得咱这个家风何在呀。你看这小宝宝啊，上车以后啊，就开始踢这个坐垫，踢完坐垫呢，就抠这个门板。你知道有一些朋友吧，他特别爱惜自己的车辆，有的这个听友说了，哎呀，不就是一个网约车吗？说白了，那就是一辆出租车，有啥的呀？那不就是服务大众的吗？那人也是花钱买的呀。对吧？你就别说一辆出租车了，你就是你自己真金白银，你用你心

劳动挣来的钱买一辆自行车，那谁过去踢一脚啥的你还心疼呢？但也它也是一个礼貌的问题，人家出租车提供的服务是驾乘服务，从 A 点给您拉到 B 点就完事儿，他不是说让你上我这车搁这造，上我这儿来玩来了。您看这小孩啊，上车之后就开始踢这个坐垫、抠门板，然后呢爬这个车窗户玩阅读灯，这阅读灯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就嘎噔嘎噔就搁这玩啊。这个司机呀、啊、也不太好说什么，因为毕竟是别人家小孩，你一句深了浅了重了轻了的，你再给小孩再训哭了，他爸爸妈妈也不高兴，是不是？爸爸妈妈脸也是抹不开呀。这司机呢就提醒一下，这个小朋友坐好了啊，咱们要开车了，系好安全带，注意安全。司机呢提醒了一下，这个他旁边这老爸老妈啊就像没听见似的，他俩都没听见，那孩子更听不进去了呀。这司机一看算了，那我这是对牛弹琴了呗，我就当没说，妥了，那我就不别说了，讨那没趣干嘛，咱就赶紧就开车就完事了。这车呀开着开着就开进到隧道里面了，司机呢又赶紧提醒说，这个小孩啊得系好安全带，不然他不安全啊。这一家三口呢依然就像没听见，那你们是聋哑人吗？这是开个玩笑，说怎么就听不着，都说两回了，这事儿怎么一点不往心里去，怎么是别人家小孩啊？往往有一些家长啊咱也不知道啊，就是粗心大意，小孩没磕了没碰了就觉得哎呀无所谓，在后排我们两个人看着还能让他受伤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要真受伤你说算谁的呢？司机已经尽到义务提醒你了，是不是？你呢不往心里去，真出事了我跟你说，人一分钱不给你赔。这司机一看这家人真是挺稀奇古怪的，赶咱东北讲话怎么这么嘎咕呢？这爸爸妈妈就没有一个就是上点心负点责任的，就通点人情的。司机呢就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妈妈，又看了一眼爸爸，这两个人呢全程无反应。这司机呀、就憋了一肚子火，那我怎么那么倒霉？我怎么碰着这么一家三口呢？给气坏了，就问了，说：“哎呀，哥们儿，我说你们家里面是不是平时对于小孩是很惯着呀？”这时候呢，孩子的妈妈就哼哼笑了声，他爸爸呢，继续在旁边装聋作哑，就是不吱声，这咋的？你调静音了，闭麦了？司机大哥呢，终于是忍不住了啊，就说了：“喂，我说你这两口子真挺有意思哈、你说我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不搭理我呢？我都提醒你俩多少遍了？”我说万一咱开车有个急刹车，这孩子夸嚓一下趴那儿了，磕了碰了的，算谁的呀？这责任谁来承担呢？大哥一看这活儿没法干呢，就撂下一句话，事已至此啊，我呢现在我不拉你们了，这一趟服务取消了，你们赶紧下车吧，换一个车啊，我伺候不了服务不了你们这三座大神。这时候吧，这小孩他妈妈呀才回过神，哎呀司机师傅别生气，那我们做好还不行吗？我们听你的。司机可不管那事儿了，你现在你这那家伙大鼻涕过河知道甩了，那孩子哭了闹了想起喂奶了。司机师傅说了，快拉倒吧，这个事情啊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我呢服务不了一点，赶紧下车吧，订单我结束了，我认倒霉行不行？赶紧下车。最后呢送给他们家一句话，说小孩啊在家里面随便哄随便惯着，但是在外面别说小孩了，你俩都没人惯着你俩。这事儿吧，有的网友看完之后直拍大腿，说干得漂亮，这种家长那就是欠收拾呀，那孩子因为坐车不系安全带出事的新闻那还少吗？就这些警醒
这些警示的这些视频，你都没看吗？你说一脚急刹车，这孩子把头给撞磕了碰了，最后赖的不是司机就是赖平台，是他给咱赔钱了，赔个这3000-2000医疗费。那小孩子万一他留下疤呢？他不留疤，他那个上医院他也痛苦啊。那作为家长，就这一点事儿都不上心，你愁死人了。当然呢，也有一部分网友啊，保持不同的看法，说你们网约车呀，服务行业对不对？不能把乘客就这么赶下去了，是不是有点不留情面？就算是咱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这说话的语气可以再柔和一点啊。还怎么柔和呀？都说几遍了，他不往心里去，他俩就是那梗人，太梗了。而且这种人吧，他是专挑那种软柿子捏，你要是再跟他柔和一点，他更不搭理你。这都说好几遍，都不吱声，都闭麦调静音，跟那装听不着呢。是吧？还得多温柔。这大哥做的没毛病，直接就请下车，是不是？你不听从我的建议，不系安全带，小孩出事儿，我可就不是这10块8块的事儿，我挣不了，你赶紧下车。

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是网约车吧，是服务行业，但是服务行业就一定要低声下气吗？我就得哄着顾客呗，顾客说啥就是啥呗，顾客做的不对，我也得点头说对吗？是吧？司机已经很明确，不止一次的做出提醒了，是吧？这万一出点事儿，那这个家长肯定得讹诈这个司机，他这个大哥肯定是跑不了的，他父母我觉得不太正常啊。你看有很多网友留言说这个司机大哥做的非常对，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故的话，那可就没有什么后悔药了，人家没必要趟这趟浑水找那麻烦，就赶紧让他下车。还有网友留言说，别说孩子了，就这个家长都没有受过什么好的家教，他怎么可能会管教好孩子呢？你就像是咱们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孩在地铁在客车什么那个车厢里面来回跑啊，打闹嬉笑上蹿下跳，就没人敢没人管他，你说那家长都看不着吗？对吧？你就这种的话，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了，跟家教就是没有家教啊。啊，反正我这个事情一定是站司机师傅的，做的是对的，安全第一，也是为自己个人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是不是？没有必要是拉他们，万一出事了，真是他指定是讹你。是不是咱差他那十块二十块的嘛？有你那二十块钱的那个大车钱，我也付不起来；没有你，我也穷不了。但是我真是，虽然是服务行业，我也受不了这个气，也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就别拉了，是不是？咱订单取消吧。哎，你说这件事情吧，你说出门在外，就是因为这个父母他本身没有素质，没有把这个孩子教育好，都能让人家从车上撵下来，你做人很成功啊，是吧？你这晚上睡不着觉，你不反省反省，不喝点啤酒，怎么能让人撵下来呢？你太没面子了吧，是不是？做人怎么能这么成功呢？好，不说他们了，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江西南昌，有一名男子呢，今年22岁，因为和家里人发生了一些争吵，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出走了。哎呦我这不都是以前小孩那小马戏吗？跟家人呢就是赌气当灾的，想要一个玩具，想要一个自行车，想要一个这个电脑或游戏机，不给买，好，那么我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说这22岁的男子呀，正是奋斗的大好年纪，

但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啊。事情发生当天，这个男子在家里面因为生活琐事和家人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年轻人嘛，年轻气盛，这情绪就涌上心头了，完全听不进去家人的劝导。他就觉得说，家里人怎么能够不理解我呢？我说的话你们就不明白，你处处来约束我，自己却不改变，心里面是积攒了大量的委屈和不甘。吵架的时候呢，情绪上头了，谁都不肯退后一步，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出走啊，打算是什么？我不回来了，我打算在外面打拼啊，创业，证明我自己，没有家庭的帮助，没有父母的托举，我依然可以独立生活得很好。话说得很好，但是事办得不漂亮。这一顿慷慨激昂呢，是不是伟大励志的这叫小语言说得很好，说哎，努力生活，我要独立。可是现实比他想象当中的残酷多了。离开家之后啊，这小伙儿一心一意只想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是因为什么呢？社会经验不足，也没有专项的技能。你会什么？你能修车啊，跑电焊，你是能颠勺能改刀啊，你还是会修计算机，啥都不会。你到哪儿去应聘？人问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吗？我没有，我能吃能睡，睡眠质量挺好。就现在呀，就业多卷呢，是不是？就业的岗位很少啊，竞争相当激烈。简单的体力工作，他可能又不甘心。你说让他去上这个工地干活，或者上这个工厂出大力，他觉得这我这年轻有为的，我不干。哎，这就导致呢，好工作吧，人觉得他不太合适；出大力的活吧，他还不想，哎，就去工作，就高不成低不就。几天时间下来呀，一份工作都没敲定。他这离家出走吧，本来带出来的生活费就有限，可能也就几百块钱，往多了说也就几千块钱，那能够几天呀？人吃马喂，你这个住旅店，一天三顿饭，你再没有工作的话，挺不了几天，弹尽粮绝了。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一些积蓄，生活瞬间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啊！进退两难，进吧没有工作，退你说回老家，回老家当时你那慷慨激昂呢，是不是？你这发言你都说出去了，说我要独立生活，你这没两天你就回来了。是不是？这也年轻人更要面子，他更抹不开那面儿的，因为没有钱租房子，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为了不露宿街头怎么办呢？上网吧去了，上网吧看有没有那种空闲的位置，他往那一坐也是包宿了。就这样啊，就勉勉强强的白天继续出门找工作。随着日子一天天熬过去，他的处境就越来越难了。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超过20个小时没吃过一口饭了。你这创业失败，差点活活把自己饿死。这小伙后来饿的呀是直发慌，身体发软，走路没有力气，求职没有结果。你说他这个状态到哪去用聘他能行？你走路都飘飘忽忽的了，是不是？不知道他以为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小伙啊，原本是满腔不服输的倔强，但是现实呢确实一点点就把他这个倔强磨没了。走投无路之下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只能是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这交警一看呀，这小伙子脸色怎么这么憔悴呀，状态很差，立马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这小男生呢，放下所有的面子，老实交代自己的经历。听完这个男生的讲述啊，交警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嘲笑，看着年纪轻轻受尽委屈的小伙子，交警一下就心软了啊，就是赶快把我的工作餐拿来分给他吃，先让他填饱肚子，缓解一下饥饿。临走的时候啊，交警还说了一句特别暖心的话，说你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没有饭吃，可以来找我，我管你饭。也算是
碰上好心人了啊，这是确实很也是很挺难的一件事呢。这小伙子可能把啊自己出来说我要独立做一个事业，找一份好的工作，把这个事情想的有点简单了哈。现在真是很多年轻人呀，脾气特别大，哎，心气儿还挺高的，受不了家里人的说教，听不进去长辈的劝诫。就是他什么时候自己吃个亏，撞了南墙，他到了黄河以后，他才能明白，他你要不去的话，劝都是白劝。哎，总觉得说家里面的束缚太多了，我必须得出来，我有非常大的一个能力，我必须得闯一番天下。哪个是你的天下？年轻最大的误区就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生活的难度。在家里边你有饭吃，有床睡，有退路可走，是不是有家人陪伴，你出来以后了敢讲话的谁惯着你啊？那真正所谓的独立不是赌气离家出走，真正的成熟是遇到事情不冲动，做事情有规划。年轻人可以有傲骨，但你不能有这个傲气呀。是吧，咱们可以努力的来闯荡江湖，但不能盲目任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民外民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0: 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青面兽杨志押解着生辰纲在黄泥岗子被劫走了，他是没办法再回梁中书的府上了，浑身是嘴也讲不清啊。他最后选择了逃走，走了一天一夜，肚子饿了，来到一个村口，看见一个酒馆，要了酒，要了肉，又炒了几个菜，叽里咕噜的就吃上了。吃饱了，喝足了，一算账，哎呀，想起来了，我身上是分文皆无啊，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开酒馆的夫人就出来了，客官，算账啊，那就是埋单。这杨志一想，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夫人呐，我打个白条行不行？什么什么什么，想赊欠呐？您抬头看看。杨志抬头一瞧，上边写了一行字儿：本小利薄，不赊不欠。说句实在话呀，这村口小店一天能有几个人吃饭呢？总这么赊，谁扛得了啊？所以啊，人家店家就特意写上几个小字儿，让你明白明白。可是杨志真没钱呐，那也不行，把破刀留下。什么？这把破刀，现在那可是杨志唯一的一件护身符啊，这刀要没有了，当强盗都当不了啊。不行，你还敢耍赖？这夫人就生气了。我说当家的快出来。这一声喊，就听后院的噔噔噔噔噔跑出了一个黑汉子，长得是膀大腰圆呐，你看他手提一条花枪就窜出来了。 吃饭不给钱，还有这种人，真是胆大包天。这杨志一看里边这位气势汹汹拎着枪出来了，他一步跳到门外，这屋里边要打起来呀，不好施展。这个汉子也跟出去了，你想吃饭不给钱，看家伙！这汉子二话不说，是举枪就刺过来了，花枪和这刀噼里啪啦就搅在一起了。这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呀。杨志一看这枪路子特别熟悉啊，哎呀，这枪法他见过呀。头一段时间在水泊梁山有一位林教头使的就是这枪法呀，这叫林家枪啊。这套枪是林谦传下来的，后来经过周同老先生的加工，又给他规范规范，这枪就变成了林家枪。这枪法厉害呀，杨志这么有功夫，就这杆花枪杨志还真就拿他没辙了。这时候杨志啪收了一个柿子，慢，这小伙子干什么？你想跑？我不想跑。我问你，你这枪是不是林家枪？哎，这小伙子愣了，你怎么知道是林家枪啊？哎，我认识啊，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啊。啊，您是我师父？什么？林冲是你师父？是啊。那你是谁？我姓曹，我叫曹正，江湖人称操刀鬼。你是我好朋友林冲的徒弟呀，我姓杨，就杨志，江湖人称青面兽。啊，你就是那有名的杨志使。这黑小伙子把枪一放，上前就给杨志跪下了。人家跟他师父是好朋友啊，辈分大呀。哎，快请请请请请请请。他就把操刀鬼曹正给扶起来了。青面兽杨志就问了一句，这位壮汉，你为什么在江湖上称为操刀鬼曹正呢？师叔啊，您别见怪，我原来是东京汴梁人，祖宗三代都是杀猪宰羊杀牛宰马的，我跟着我父亲和爷爷学了这么一手杀猪宰马的绝活，提个马肉，提个牛肉，提个羊肉，那提的是非常的干净。由于我干这行干出经验来了，在江湖上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操刀鬼。其实我的武功是跟我师父林冲学的，后来我师父被高俅陷害，发配到沧州，我就准备去看看我师父。可是到了沧州，我师父又犯了大案，说不上我师父现在逃到何方。后来我没找到我师父，我就流落到这二龙山下，就这小镇子。到这儿我就帮这小酒馆打点打点里里外外的一些事儿。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开饭馆的老夫老妻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时间长了发现我这个人呐也挺厚道，就把他的小女许配给我为妻。这样呢，我就把这买卖接下来了。可是啊，我娶了媳妇不长时间，我的岳丈和岳母相继的过世了，我跟我媳妇打理这买卖。说到这儿，他一回身就喊了一句，我说，夫人呐，快快快过来，这可是咱亲人呐。这功夫曹正的媳妇儿羞羞答答的由打里屋就出来了，有点不好意思啊。曹正上前呐就介绍一下，我说，媳妇儿啊，这位咱得叫师叔啊， 这是我师父的好朋友。他媳妇上前赶忙十个万福礼。哎呀，师叔，刚才实在不好意思。要说最不好意思的是青面兽杨志啊，吃饭不给钱还要打白条，人家不同意，举着刀跟人家还打起来了。可是现在啊，既然话说开了，都是一家人了，就没说的了。当天晚上这青面兽杨志他就得住在这儿了。两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啊，青面兽杨志就把自己的前前后后整个经过跟操刀鬼曹正说了一遍。最后他跟曹正说了，你师父现在就在水泊梁山呢，我呀就去想到水泊梁山投奔你师父。啊，我师父现在已经到水泊梁山入伙了。杨师叔啊，依我看你就别去水泊梁山了。为什么呢？刚才听你一介绍，王伦这个人不怎么地呀，心胸狭窄，你要去了他不更多心吗？我看呢，不如这么办，你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等有机会再到水泊梁山把我师父叫出来，我现在呀就给你指出一条路。嗯，什么路？今天晚了来不及了，明天睡醒了你就奔那儿去。奔哪儿啊？二龙山呢。二龙山有个山大王，姓邓，叫邓龙啊。这个人可了不得，占山为王，手下有五六百个小喽啰兵。他守在二龙山呢，就是一条道，把这条道封死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过不去，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呀。这个山门呐，邓龙给他安了一个大吊闸，这个大闸门一下来，你就一望个人也上不去。顶上啊，吃的住的都有，而且那粮草有的是，几年时间用不完。你如果要是能投到邓龙这儿，他朝廷啊干瞅着他也不敢逮你。哎呀，邓龙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不怎么样，口碑也不好，但是啊，二龙山的山势险要，这是他的优点呢。好，我明天就去二龙山。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这杨志直接就奔二龙山来了。眼看就到二龙山了，哎呦，他就觉得奇怪呀，就看一片大树林子，那前边有块大石头，大石头方方正正的，那大石头顶上躺着一个胖大的和尚啊。这和尚怎么躺到这儿了呢？这杨志就凑上来了。哎，师傅，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就看这个胖大的和尚腾家起来了。杨志一看这和尚样，心中暗暗的佩服啊。只见这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平，身穿青生衣白护领，大红的中间高腰的白袜子，是开口的生结，腰束丝刀，这左肋下配挂着一口戒刀，绿鲨鱼皮条，金铜口，金翘面，金丝剪，大红的刀袍有三尺长，随风飘摆，手提一把冰铁禅杖，足有百十斤重啊，身上斜背着十八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那每个素珠都有两三斤重啊。哈，这大和尚好威风啊。你是什么人？这和尚一指杨志就问了一下。杨志一看这和尚啊不像坏人，就赶快报出自己的大名。吾乃杨志是也，江湖人称青面兽。哎呀呀，这和尚当时把大铲往旁边一放，哎呀， 你就是当年的杨。

0: 怎么走到二龙山下了呢？
1: 嗨，说起来话长啊，在野猪里我搭救了林冲之后，我自己回到了相国寺，继续看我那菜园子。可是万万没想到，押解林冲这两个坏蛋就是那董超和薛霸。回到太师府就告洒家一状，哼，奸贼高俅，马上派人到相国寺抓我。后来这智青长老救了我一命啊，提前派人给我送了信儿，再加上啊，我那几个徒弟也给我做了掩护，我是一把大火把我住那谢雨亭给烧了，我就流落在江湖，竟不敢好点儿。前一段时间呢，我在一个黑店里边，这个黑店呢，他妈做人肉包子，差点没给我剁了。有这么一个妇道人家，专杀这胖大的人。你像我这块头，嘿，正是他刀下鬼，用蒙汗药做的酒给我喝了。当时我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衣服都给我扒掉了，就要开刀给我大卸八块的时候啊，她丈夫啊，菜园子张青回来了，一看我这个花和尚啊，他就给我弄醒了，他给我救醒了，一打听，我正是鲁智深，哎呦，给我穿好了衣服，又给我赔礼，又给我道歉，这个娘们儿啊，也不好意思了，一论呢，我还是他大伯子，你看看这个事儿弄的，差点没让这个兄弟媳妇儿把我当肉馅子做人肉包子。他杨志就笑，可也是，人家不知者不怪嘛。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山下边有个小镇子，说是二龙山呐，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头领啊，姓邓，叫邓荣，说这个地方特别的险要。只要能上这山上来，官军有多少也攻不上，因为呀，他就这一条路，你没看见吗？前面不远，他放了一个大吊闸，他封死了，你多少人也上不去呀。另外，那大吊闸是铁的，烧也烧不坏。他妈，昨天呢，我在山下喊，他下的山来，被我这急铲就把他给打跑了。今天呢，洒家再叫阵，他说什么也不下来了，真是气煞我爷呀！刚才洒家又叫了一会儿阵，他还是没动静。我这不歇一会儿，一会儿啊，我还想去叫阵去。
0: 杨志一听，他要是不出来，你就是叫一年，他也不能出来呀。
1: 大哥呀，这么办吧，咱们呢，回到山下。你那好朋友林冲有一个徒弟，姓曹，叫曹正啊。咱们回到他家里，跟他合计合计，这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啊，说不准咱就能合计出一个好主意来。好吧。鲁智深呐，一听这杨志说的有道理，回去吧。回到了曹正开这个饭店。杨志就把花和尚鲁智深介绍给曹正，这曹正一听说，哎呀，是我师傅的恩人呐！这花和尚这名气可大呀，赶快呀备上了酒菜，几个人呐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还得扣题呀，怎么能把二龙山夺下来呀？是啊，商量吧。要说曹正啊，你还真别说有鬼点子。他一想，你把他打得不敢下山，他肯定是恨你。大师傅，这么办，咱们呢使一个计策。明天呢，我让我七舅找几个庄客，我们这些庄客呀，带着刀，拿着枪，拿着棒子，把你呀捆上。不过可不能真捆呐，给你留个活头，到时候一拽呀，这绳子就能脱落。然后呢，我和杨志使啊，

0: 把大铲，再拿着你这把刀，把你绑着往山上送。到时候啊，我们就说你在我们那耍赖，喝酒不给钱，我们呢给你捆上来送到山上，让山上啊处理你。他就能把门开开，他只要把这山门打开，这时候啊，您的绳子一脱落，您就拿着大铲，加上杨志使，再加上我和请的这几个庄客，就能把这山头拿下来。哎呀，杨氏一听，好主意啊，就这么办，这是最好的主意。那个邓龙被你打过，他恨你，一听说把你抓来了，他就能下来把你接上去，然后啊，在大厅就能把你杀了，报这仇。这个主意打定了之后，然后马上做起了准备。再说那个邓龙啊，被鲁智深打了之后，就知道自己何成厉害，可是他山门不敢开呀，这小喽啰兵想下去不敢下去，那底下有骂阵的，可是这一天两天没动静了，没动静也不敢下去，还得等一等再说。到了第三天，这下边啊吹吹打打呀，咕闹说喊，上来一伙人，有十好几个。这些个人干什么来了？连敲锣再打鼓啊！他顺着山门这缝往出一看，只见这个胖大的和尚啊，上身已经被扒光了，身上捆着绳索，后边还有几个人抬着他的大铲，那得俩人抬着，一个人抬不动啊，就奔山上来了。这小喽啰兵马上喊：“停下，停下，干什么的？”这个曹正就上去说话了，说我呀就是下边镇子那开饭馆的这个和尚啊，昨天他说来骂阵来了，骂累了他下去吃饭，吃饭他不给钱，还喝多了，他喝多了正好我们就给他捆上了，送到大王这块，大王啊您看怎么发落吧。哎呀，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赶紧给我打开山门，嘎嘎嘎，这门就打开了。这门一提起来，邓龙领着手下这喽啰兵就冲出来了。这时候啊，鲁智深瞪着大眼睛，低着头就往上迎。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益。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19: 一天之内8人遇害，凶案背后有何谜团？凶手又为何如此残忍？警方又是如何缉拿凶手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20: 2009年1月11日。杀人凶手侯长林在武汉落网，多日来围绕在民警心中的阴霾是一扫而光。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奋斗，终于能够将凶手绳之以法，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时间啊，闹得人心惶惶的杀人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警方也向受害人家属有了交代，而广大居民呢，也终于将心中悬着的石头放了下来。然而凶手侯长林为什么要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凶案呢？在这件惊人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呢？
19: 2009年1月5号，随州市洛阳镇居民正在紧张地置办年货，大堰村的一位村民在路过同村妇女朱某家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她家大门从背后插上了，但是厨房门却被从外面锁上了。此时已是上午9点多钟，怎么叫也没有人回应。该村民感到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找到了朱某家的邻居张某，两人利用张某家的梯子进入朱某家后，发现院子里一切正常，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两人从窗户往屋内看时，顿时吓得呆立现场。屋内满地血迹，朱某和他的小孙子竟然倒在血泊之中，二人惊恐之余马上向当地警方报案。 接到报警，马上赶来的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经过现场勘查，警方发现被害人朱某和他的孙子均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部而导致死亡的。这一消息传出，整个九口堰村的村民都震惊了。朱某的小孙子仅两岁半，究竟是什么人居然忍心对这样幼小的生命痛下杀手呢？而且朱某平时为人正直友好，并没有招惹谁，究竟是何恩怨招来杀身之祸，竟连两岁半的小孙子也不放过。
20: 走访中，民警们了解到被害人朱某和一名叫侯长林的男子关系密切。侯长林啊，小名叫侯四儿啊，今年35岁，在距离朱某家两三里路的地方呢，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为人呢也比较老实，而且很勤奋，在当地的口碑不错。但是民警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知，在朱某被害前呢，曾和朱某就结婚问题闹过矛盾。由此啊，民警决定对侯长林展开调查。然而当他们赶到侯长林的废品收购站时，更令人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19: 同一凶手嗜杀成狂，凶手又是如何行凶作案？民警又如何逆转僵局？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在民警到达侯长林收废品站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去楼空。感觉事有蹊跷的民警马上对侯长林所在的房屋进行了仔细勘查。在厨房里，民警发现有些地方有血迹，所以初步判定朱某案件的现场应该就在朱某家里。然而其中还有很多谜团未解开，既然现场是在这里，那么凶手为什么还要将尸体搬回朱某的家中？又是如何把尸体搬运回去的呢？收购站里面的帮工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整个收购站一个人也没有呢？面对一系列的谜团，民警决定对整个收购站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一系列调查，民警竟然在一个猪圈里面又发现了两具尸体。这两名被害人被确认是侯长林雇请的帮工，他们同样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部而死。同时，办案民警心中不由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因为另外几名曾经给侯长林当过帮工的人也都不见了。凭着多年来办案的直觉，民警觉得他们似乎也有遇害的可能。内心焦急的民警加快了搜寻速度，同时也扩大了调查范围，而民警预感很快就得到了印证。就在厨房后面一个楼梯下面，民警发现了一个比较窄的巷子，在过道里先是发现三具尸体，然后又发现下面还有一具尸体，又是四名帮工被害。加上之前发现的两人，警方在侯长林的废品收购站里一共找到了六名被害帮工。他们死亡的原因和朱某祖孙俩都一样，都是脑后遭钝器重击而致命的。而此时和他们关联最大的一个人侯长林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20: 而根据巡警提供的信息，在元月五号的凌晨12:55的时候啊，曾有六名巡逻的同志呢，在侯长林收购站附近的路上发现呢有一辆摩托车倒在了路边。本来啊，他们以为是九岁的人丢下的，为了防止其丢失啊，六个人呢本想去侯长林那里啊借他的三轮摩托车，将这个另外一辆倒在路边的摩托车啊运回分局，等待失主呢前去认领。没想到的是，等他们到了侯长林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发现。几个人呢就以为侯长林啊留宿在了情人朱某家里，所以就放弃了找他借三轮车的念头。现在他们才意识到，侯长林啊当时极有可能刚刚离开住处，民警只是与其擦肩而过。那么侯长林究竟去了哪里呢？
19: 经过一天一夜的搜寻，警方没有丝毫侯长林的消息。1月6号，八人的尸检报告出来了。通过尸检，警方发现这八名被害人是在同一天，也就是1月4号遇害的，而且先后遇害时间不超过3小时。民警从现场提取的指纹与在侯长林家的日常用品上提取的指纹完全吻合，这是警方确认凶手就是侯长林。 这一调查同时引来了人们的纷纷猜测，如果说侯长林杀害朱某祖孙俩是因为感情纠葛，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些给他帮忙的工人呢？这些人和他有什么恩怨呢？侯长林还会再杀其他人吗？面对一系列的疑惑，民警决定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嫌疑人，绝不能让他再害他人。而且当地警方鉴于案情重大，立即向公安部申请在全国通缉侯长林，同时调集全省警力，在随州以及周边省市展开了搜捕行动。凶手究竟隐匿何处？为抓凶手，警方撒下天罗地网，最后能否将凶手捉拿归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杀人恶魔的末日》。
20: 通过对侯长林家周围居民的走访，警方了解到，侯长林在案发前呢，曾流露过想去海南或广东收废品的强烈愿望，也曾迫切地想要去四川找女朋友。但这会不会是侯长林放出的烟雾弹呢？于是警方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方面继续在省内进行大范围搜捕，另一方面呢，解读犯罪分子的心理痕迹。因为这个案子啊，不是侵财犯罪，也不是为了财而发的案子，而是情感纠葛。既然是情感纠葛，民警呢就考虑他心里还有什么人牵挂的人，还会不会再继续行凶作恶。同时呢，在海南、四川等地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9: 由于有群众反映侯长林临走前和前妻刘某也有感情纠葛，所以警方并不排除侯长林有再次行凶的可能。为了尽快找到侯长林，公安部迅速发出第三号通缉令，悬50,000元缉拿侯长林。随后湖北警方又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0万。这次群众发动之后，线索源源不断，呈几十倍几百倍的增加。警方一一筛选有用信息，并从中分析出最大的可能，第一是排在海南，第二是四川，第三应当说是广东。广东可能性最小，因为那里他的朋友多，他一定怕朋友认出他来。而去海南是因为那里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他曾经听说过有人在那里捡破烂捡得不错，所以他去海南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为了找寻女友，他去四川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针对这些地方，警方设下重重天网。湖北警方为了追捕犯罪嫌疑人侯长林，专门制作了详细记载着侯长林个人信息和体貌特征的掌中宝。随州特大杀人案发生以后，上万份这样的掌中宝被分发到了随州、武汉等地民警和居民的手中。掌中宝和通缉令无疑让警方的排查如虎添翼，很快海南、四川、广东等地警方陆续接到了湖北警方的协查通报。事实证明，侯长林在逃亡期间的确去过海南，最后又离开海南，选择回到了武汉，却不料正中警方下怀。因为警方为防止侯长林杀回马枪，一直没有放弃在省内的搜查。
20: 1月11号，武汉警方呢接到市民的举报，一名外形酷似侯长林的男子在江岸区一家照相馆里出现过。于是武汉警方呢随即在附近展开布控，并借助掌中宝呢准确认出了侯长林。当时呢他戴着帽子坐在废旧的报纸上，两个民警就上去对他进行盘问，其中一名民警呢一把把他帽子揭开，此时他转身就跑。一阵追逐后啊，两名民警终于将其制服。此时侯长林虽然留有胡子，但是跟掌中宝上描述的相貌完全相符。在潜逃了7天后，侯长林终于被警方抓获。然而审讯中他的回答震惊了全场的人。
19: 凶手是如何行凶作案的呢？去而复返，他又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何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的末日》。面对民警的审问，侯长林异常冷静，不但丝毫没有后悔，而且还认为一个人换8条人命划得来。他如同讲一个不关于自己的故事一样，将自己作案过程一一讲述。 一月四号早上六点多钟，侯长林就把他雇请来的帮工王某、于某约在一起喝酒。酒过三巡，他以捡鸡蛋的名义把二人骗到猪圈里，并趁二人找鸡蛋之时，用斧头将其全部杀死。然而，嗜杀的欲火并没有因此熄灭，反而烧得更旺。一个多小时后，他又以清理废品为幌子，陆续将其他四名帮工骗到废品收购站后的巷子里，并将其一一杀害。在接连杀害这六人之后，当晚七点多钟，侯长林又骑摩托车前往情人朱某家中。到朱家后不久，由于二人言语不合，侯长林又残忍地锤杀了朱某及两岁半的孙子。
20: 在审讯过程中啊，侯长林说他最大的歉疚就是不

0: 不敢把那个小孩带走，因为当时他走的时候，那个小孩醒了并哭了起来。侯长林呢，怕惹来周家邻居的注意，于是心一横，一个幼小的生命就被他残忍地夺去了。将二人杀害后呢，侯长林把大门从里面插上，并且呢把厨房门锁上，然后呢从侧墙跳出，逃之夭夭。
1: 在审问的最后，侯长林终于道出了他回武汉的目的。原来他父案在逃后，先后去了海南。到了海南之后，本想在事业上大干一番的侯长林被警方的通缉令吓得仓皇而逃。随后他又前往四川，到了四川后，被满城的通缉令逼得走投无路的侯长林决定再回武汉。这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决定回武汉先办个假身份证，然后准备大年三十再杀两个人。居然还要杀人，他还要杀谁？原来是他的前妻刘某和他雇佣的帮工之一老于，费尽心机潜逃回来，就是为了再杀几个人。这样的回答不仅让人震惊，也让人好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万劫不复的疯狂之路？是感情的纠纷，还是生意上的挫折？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的末日》。
0: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案发后呢，民警在案发地洛阳镇对当地居民和犯罪嫌疑人侯长林所说的刘某和于某进行了调查。虽然侯长林呢已经被捕，但对于当地许多居民来说，侯长林杀人这个事实还是让他们难以接受。
1: 很多当地居民对侯长林杀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刚开始还以为冤枉他了，没想到他会杀这么多人。镇上居民告诉记者，侯长林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父亲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由于他读过一年的技校，有点文化，加上人比较讲义气，所以早在几年前就是远近闻名的破烂王。因为他做的生意做得比较大，整条街上的居民都跟他接触过，很多人都认为他比较爽快，人也不是很小气，别人做事基本上都挑不出毛病。不过镇上的大部分居民也表示，虽然经常接触侯长林，但由于他平时不善言辞，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入交流，也弄不清楚侯长林内心的真实想法。为了探寻侯长林隐秘的内心世界，记者找到了侯长林曾扬言要杀的两个人，他的前妻刘某和曾经给他当过帮工的老于。和侯长林离婚后，刘某在侯长林收购站的隔壁也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随后老于跟过来帮忙。
0: 在侯长林的前妻刘某眼中啊，侯长林呢是个比较勤奋、比较老实、比较有上进心的人。本以为结婚后呢能够好好过日子，谁知道结婚以后，侯长林有了钱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容易冲动，容易打人。由于侯长林呢一直对妻子刘某不能生育这个问题是耿耿于怀，所以啊，在其情人朱某出现后呢，侯刘夫妻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并最终离婚。事后啊，刘某分到了侯长林一半的财产，这使得侯长林呢是元气大伤。同时作为他的佣工的于某呢也说侯长林有暴力的倾向。
1: 朱某是侯长林同村的寡妇，现年42岁的朱某虽然比侯长林大7岁，而且有了孙子，但是和侯长林却一见如故，两人迅速同居。但让侯长林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答应和他结婚生子的朱某突然反悔，感情受挫的侯长林回头想再找前妻刘某复婚，然而对侯长林的性格了如指掌的刘某一口回绝了。感情再次受到挫折的侯长林同时收到了生意上的打击，由于其前妻刘某在侯长林收购站的隔壁也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所以导致侯长林在生意上一次性亏损了10000多块钱。感情上的纠纷，生意上的不顺，使侯长林耿耿于怀，终于一直压抑在他心头的怒火爆发了。侯长林决定将这些与他有关的人一一杀掉，而他也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0: 回想起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家爵案，以及2006年陕西的邱兴华案，再到现在的侯长林杀人案，虽然他们的杀人动机不同，但在性格上他们几乎有着一致的缺陷，那就是性格孤僻、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专门研究犯罪心理的专家说，性格的缺陷虽然不会直接导致犯罪，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会诱发犯罪。所以预防悲剧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提前干预。一旦在你的周围发现有这样的人，在他遭遇困境、思想和情绪出现起伏波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的去帮忙化解。同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放宽自己的心胸，不要因为一时的不顺而自暴自弃。我们要对生活、对人生充满希望。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3: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呢冲上了热搜，叫做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一冲上热搜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呀，刚买的手机壳呢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种味道就更明显了，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想问大家一句，你认为你的手机壳安全吗？那今天呢，咱们首先来说一下手机壳的相关话题。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准入门槛特别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许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说呀，正规原料每吨是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呢，能降到2/3。有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方镜、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塑化剂呢，通常是指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儿童发育异常啊、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疾病风险也会增加，比如哮喘、过敏症、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可以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方镜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还有一些商家呢，使用廉价的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很容易超标，比如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呢，曾经开展了手机壳产品的质量专项的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了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啊，部分的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呢，已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还有一些商家使用工业药水，这些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且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哎呀，听完这些可能大家会问了，咱每个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那么到底该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这么和大家说吧，如果自己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真的会悄悄损害咱的健康。那么到底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第一，要看材质，要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的，捏起来很软，很有弹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并且呢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属于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您购买。第二个，要认标准，咱要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食品级硅胶等。第三种，要避雷区，有一些手机壳外观很花哨，而且价格很便宜，这些手机壳呀往往暗藏着健康的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的味道，并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呀往往不大，但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
不过呀，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呢，也可能因为磨损啊、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最后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手机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千万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为咱健康的大麻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个情感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挺扎心，也挺现实，叫做中年夫妻。中年夫妻现状，那是人没离婚，睡觉已分。婚姻曾经被想象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说呀，两个人共享一张床，共享一个家庭，共享生活中所有细碎的日常。在传统的观念里，同床共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被视为夫妻亲密关系的象征。而如今啊，一个曾经难以启齿的话题，也正在悄然走进了公共的讨论，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分房睡，以至于两人形成了一种既是夫妻又像室友的关系。你看，像从明星在节目中坦言和伴侣分房多年，感情反而更稳定，到社交平台上睡眠离婚等相关的话题引发了热议。夫妻分房正在从一个带有婚姻危机暗示的私人选择，变成了一种被重新理解的生活方式。有人认为啊，这是婚姻关系的退化，是两个人从亲密走向疏离。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对彼此边界的重要，是长期关系中的一种成熟的选择。曾经我也和身边的人聊了聊，同床共枕的人都是一样的，而分床睡的人啊，都是各有各的原因。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分房睡的话题，动辄收获数万条的讨论。有的人分享自己睡眠离婚的经历，有的人调侃啊，这是婚姻里的高级自由。也有人坦言，分开睡之后争吵减少了，关系呢反而更平和了。但是啊，被讨论不等于被接受，观念的水位涨落并不是均匀的。有一位95后的夫妻小程和阿超，两个人结婚2年半，分房理由简单，很典型，作息像两个物种。你看啊，妻子做视频剪辑，常常到凌晨，那丈夫呢，习惯早起晨跑。起初呢，两个人也试图迁就在一起，但是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带来的疲惫，比想象当中更消耗耐心。两个人尝试分开睡之后，结果出乎意料，发现各睡各的真的是太舒服了，精神好了，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吵架。不过呢，这件事情啊，他们一直没有告诉父母。大家想一下，朋友可以理解，但是爸妈肯定接受不了啊。

他们会觉得结婚不久就分房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在年轻一代的观念里呢，睡眠质量正在取代同床共枕，也成为衡量婚姻舒适度的新指标。但是在上一代人的婚姻叙事当中，这床铺啊仍然是夫妻关系的物理图腾，分开睡就意味着距离与关系的冷淡。这样的数据也在印证这种代际的变化。咱们中国睡眠研究会2026年的报告显示，42.7%的已婚人群长期分居或者分房，30到50岁的中年夫妻分床比例达到46.7%，一线城市超60%。而在90后年轻夫妻当中，因为作息差异和个人空间需求而主动分房的占到28.3%。清华大学行为科学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更加直接，他说呀，当夫妻睡眠时间差异超过2个小时，双方的皮质醇分泌水平，也就是一种由人体肾上腺皮质分泌的糖皮质的激素负责调节压力、代谢和免疫等功能，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达到正常值的3倍，日常争吵的频次也高出了40%以上。对于很多年轻的夫妻而言呢，分房与其说是感情的选择，不如说是生理的止损。而到了中年，分房睡往往不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是生活现实推动下的一种选择。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叶姐，她和她的丈夫老孙结婚20多年，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但是年龄带来的身体变化不由分说了。你看这丈夫打鼾是越来越严重了，这妻子呢进入更年期之后睡眠特别浅，一天晚上呢就被这个打呼噜震醒好几次。这夫妻呢，叶姐和老孙啊也曾经为此争执，后来发现啊，与其每天因为睡不好而互相怨怼，还不如接受彼此身体状态的变化。那如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依然保留着固定的亲密仪式，你看比如说每天睡前聊天半小时，聊一聊孩子，聊一聊生活，然后老孙回自己的房间。他们说呀，分房不会让感情变淡的，只是让我们都能睡一个好觉。当身体不再配合同床的叙事，中年夫妻呢开始用更务实的方式重新安排共同生活。分房在这个阶段往往是一种理性的被动的适应。在我接触的人群当中啊，还有一种分房，这种分房呢源于现代家庭形态的复杂性。于先生和李先生两个人是重组的家庭，各自呢带着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为了让孩子获得安全感，他们选择分别陪伴孩子睡。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却发现啊，分房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丈夫的房间里全是乐高和音响，那么妻子的房间里呢都是书和香薰，两个空间没有削弱婚姻，反而让彼此保留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也强调一个前提，分房不能成为逃避沟通的方式，更不能成为冷战的延续。事实上呢，从这些夫妻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夫妻分房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人因为工作节奏不同而选择分开，有人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调整，有的人呢因为长期关系中的疲惫需要重新建立个人空间。在过去，人们习惯地认为好的婚姻就意味着高度的融合，吃同样的饭，睡同一张床，拥有几乎完全重叠的生活轨迹。但是啊，今天啊，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完全占有之上，有的时候适当的距离呢，反而让关系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有人说，分房睡一周，找回到了单身时的自由，但晚上醒来还是觉得旁边空落落的。也有人分享说，分房三年，现在老公进我房间会敲门，突然有一种重新约会的感觉。也有人坦言，感情没有问题，但家呢，有的时候变成了合租的公寓。这些声音的背后啊，是现代婚姻当中一个真实而普遍的矛盾，那就是人们啊，既渴望亲密，又越来越重视独立，既希望拥有陪伴，又需要保留自己的空间。说到底，分房睡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夫妻之间的物理距离，而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个根本的问题。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须通过每天共享一张床来证明呢？还是说，两个成熟的人，即使拥有不同的空间，依然可以选择彼此，理解彼此，并共同经营一段关系？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你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7: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8: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9: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

0: 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来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6: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8: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1: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9: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1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8: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2: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8: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1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4: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9: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2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

0: 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

0: 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0: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在企业外部，健全。

0: 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5: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6: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7: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 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7: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4: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7: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4: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

0: 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黄教导员，飞机表现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0: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9: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9: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10: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

0: 安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有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3: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3: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耶哆。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3: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3: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特别这个就是他，对。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3: 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3: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3: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也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什么叫开开手
4: 手背、啊、手心、啊、
3: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3: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折过来，
3: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4: 嗯，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3: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这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3: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4: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3: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3: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3: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5: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比如说我讲学的

0: 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位，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了，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核弹号在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是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四个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黎拿，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怎么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声明了，
1: 做天理可行，
0: 无不白之恩，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啊，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儿也好，李四儿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呢，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

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

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到。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 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你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

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呀，回归日常。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便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

不管是兜里面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啊，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就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牌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那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

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那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啊，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回。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十几二十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000-7000。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000-7000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000-7000，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000-7000，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二线、三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在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000，大1万，这又白干了。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嘞、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万，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000-7000，可能也就4000-5000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000块钱，是吧？就2-3000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转。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是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啊，长安呢啊，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
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啊，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 要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哎，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啊。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这你还有动力吗？对吧？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1、2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
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000-2000。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英，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0: 幸
6: 福未来。
0: 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你好，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比如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此刻你正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是在1979年的时候被台湾新格公司作为金韵奖第一名推出的，是由许汉君作曲，王海玲演唱，非常的脍炙人口。后来我记得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敖呢就特别澄清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并非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是因为胡因梦而写。李敖自己说，这首词其实写的并不怎么好，之所以它能够流传广泛，主要是因为原唱者，也就是王海林，他自己的演唱功力非常的棒，以及作曲者，也就是许汉君，把这首诗谱曲谱的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李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文学家，我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那如果说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李敖的那种文字，在嬉笑怒骂当中来体会人生的这种酸甜苦辣。
1: 清风拂过枫林，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表达感动。
0: 这里是用音乐表达感动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当然也是根据台湾的大散文家陈信惠老师的诗所编成的歌曲《浮生千山路》。

这里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宗纬翻唱的一首歌曲《浮生千山路》，这首歌所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欣赏风景，心托明月，胸怀开阔，豁达乐观。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大家好，风从东方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民族歌曲哈，我们的民歌。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江苏各地的一些经典的民歌，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听东方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江苏民歌在中国各地众多的民歌当中呢，是深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旋律优美、娇甜软腻的江苏民歌，不但长期以来被当地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而且也经常的被改编应用在包括戏剧音乐、电影配乐、流行音乐等的音乐作品当中。例如早期著名的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天涯歌女》等歌曲，就是改编自江苏的民歌。甚至连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经典歌剧《图兰朵》当中也曾采用了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以下几首著名的江苏民歌一起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首先请大家欣赏一首《太湖美》。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段的太湖美。那么这是无锡的市歌。太湖美呢，作词是任鸿举，作曲呢是龙飞，创作于1979年，经国家一级演员陈桂兰首唱之后，以其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广受好评，现在已被收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共同组织出版的中国百年经典音乐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江苏民歌《茉莉花》。可以说这是一首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江苏民歌，那么更是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一听这首《茉莉花》。

风从东方来。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民歌《茉莉花》。茉莉花早在50年代呢，就在全世界传唱，一直传唱到现在。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仅中国关于茉莉花的唱法呢就有几十种。比较突出的版本是1981年前线歌舞团苏州籍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的，所以啊，有人还以为茉莉花是苏南民歌。茉莉花在国外也有多种版本的传唱，美国著名的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清香四溢。2年前，美国发射一颗向外层空间飞行寻找星外生命的宇宙飞船，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礼物送给外空生命。那么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呢《茉莉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再来听一首江苏民歌，这是一首流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民间小调，也叫杨柳青调。因为歌词当中的有杨啊杨柳青的衬词，全曲呢因此而得名。它主要宣传了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那么这首歌的曲调变化比较自由，而且呢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呢比较跳跃，具有较浓郁的地方特色。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比较流行的江苏的经典民歌。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一首呢《杨柳青》，那么可是根据杨柳青改编的同名的民乐也是非常的流行的。好的，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江苏民歌。江浙一带流行的曲形曲调，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到的是无锡井，那么可以说它也是江苏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它主要叙述了在旧社会无锡的一个茶楼里，游客呢面对着万顷碧波休息品茶，那么一位歌女呢在一把二胡的陪伴下唱着我有一段情唱巴拉诸公听，那么优雅清脆的歌声为游客们助兴，同时也为那迷人的太湖胜景增添了美色。全曲的音乐呢，富于抒情性和叙述性，旋律婉转，清丽流畅。它的旋律和唱法以曲折的激进为主，润腔的丰富细巧。每句顿逗处呢，常用压、摸等衬字，表现了亲切柔和的语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无锡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

0: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8: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青面兽杨志和花和尚鲁智深在二龙山占山为王了。可是这梁中书和蔡太师的家里边可开了锅喽。再说杨志走了之后，这些人喝的蒙汗药就喝的太多了，整整睡了一个下午，是一个夜晚呢。到了第二天天要亮的时候，一睁眼睛，哎呀我的妈，这是什么地方啊？啊，想起来了，黄泥冈。你看看我，我又看看你，哎呀，这回啊能说话了，眼睛巴嗒巴嗒，哎，也转悠了，不像昨天都拧那块了。这时候大伙都醒了，一推老督管，老督管年龄大，大伙推了一会儿也醒了。哎呦，互相抻了抻懒腰，找什么呢？找生辰纲，上哪儿找去？连毛都没了。再看杨志，也是踪迹皆无，没影了。这老督管心里边就埋怨上喽。昨天呐，听人家羊蹄瞎使的就对了，人家羊蹄瞎使啊有经验呐，知道这地方经常有贼人出没，告诉咱们呐快点走，咱们就是不听话呀，这不把大人家里这点家底儿都给坑了，怎么办呢？咱们还有脸回去见中书大人吗？这些军汉一想也是啊，谁寻思这地方还能有山贼呀？刚走出这安乐村不远，他也不是太背景的地方。哎呀，啥也别说了，怎么办吧？哎，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两个虞侯其中的一个说话了，我说老督管呢，咱们呢回去，回去可是回去，咱可得定一个基调。定什么基调啊？咱口径得一致啊。咱就说呀，这杨志使他勾引了强人，把咱们呢都打趴下了，你看看咱身上还有鞭伤，然后他就把这东西跟这伙强盗抢走了，他们呢分财产去了，就这么着咱回来了。这老督管一听也只有这么做了，把责任呢都推到他身上去吧，反正他也走了。大伙定好了调，当天就返回了大名府，见到了梁中书。这梁中书寻思，这些人怎么回来这么快啊？到东京了吗？等听老督管鼻涕一把泪一把把这些事说完了一遍呢，当时那脸呢就变色了啊！这10万贯生辰纲又丢了！哎呀呀呀呀！我怎么和老泰山交代呀？梁中书后悔呀，后悔什么呢？后悔自己瞎了眼睛，看错了人。你个杨志，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啊！你一个配军，我提拔你，重用你，可是你挖了我的心呐！哎呀，他恨的是咬牙切齿啊！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能看见杨志，他真就能千刀万剐，把杨志绞碎呀。其实啊，他恨的不对呀，那是老督管他们合伙做的扣这么说的，把责任呐、推到杨志的身上。实际他看人还是准的，只有杨志才对他忠心耿耿啊。可怜的是啊，这些军汉一路之上舍不得吃苦，渴了就想喝酒，结果被人家利用了。他要说瞎眼，就是老督管他看走眼了。但是人呢，往往在雾中他就分辨不清是非，这个时候他是从心往外恨着杨志，他就给老泰山蔡京这个奸贼写好了一封书信，是连夜利用800里加急的形式传进了京城。你看呐，那送东西不能用驿站，但是用书信的形式没问题，封好了，哎，直接就送进去了。这800里加急快呀，几天的时间，太师蔡京就接到了这封密信，看完了密信，哇呀呀呀呀呀呀，气的是直咬牙呀！这些贼人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这光天化日之下，一连两年，200000生辰纲都被劫了，这肯定是出自一伙强人之手啊！其实啊，还真是两伙人，但是他觉得肯定是一伙人所为。再说他怎么就能安排好底线，把杨志派到了梁宗叔那里呢？凑巧，他们怎么接的头呢？这老太师就把这军用地图拿出来了，他详细的一看，出事的地点正是济州地界。这济州地界听说梁山坡有一伙强人，估摸着可能就是这伙人，他马上就连夜给济州知府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让这个济州知府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这伙贼人捉拿归案。这老太师直接给一位知府写信呐，那还了得？要知道那得差多少级呀？那整整差了10级呀！你像知府是5品，老太师是1品，知府上边是从4品4品，从3品3品，从2品2品，从1品1品，正好10级，那就等于国家的总理给那个市长写信，那市长马上就得遵照执行啊，肯定他得重视这件事啊。因为老太师的官职太大了，那可以决定我这知府一生的命运呐。这知府接到信儿之后，马上就安排人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一个水落石出，尽快的把罪犯捉拿归案，交给老太师好千刀万剐。当时济州知府就把手下的缉捕使臣何观察、何涛给叫来了。这缉捕使臣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捉拿那些重犯要犯的官员。观察呢，就是有点像现在啊侦查员的性质。那么这个缉捕使臣何涛身兼两职，既可以行使缉捕的权利，又可以暗中的调查一些事情。就这么一个何观察何涛，这人呐，首先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员，办什么事啊都挺认真。一听说知府大人找他有事儿，他急急忙忙就来了。这知府大人就交代了，说是啊，这件事儿 是半公半私。怎么半公半私呢？老太师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有10万生辰纲在咱们地界丢了。太师说了，这一共是有7个早贩子，还有个卖酒的，另外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军官，这个人叫杨志。这些人合伙把10万生辰纲在黄泥冈给劫走了，而且老太师非常重视这件事儿，给咱们10天时间，一定要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一级压一级。你看老太师直接给府尹写了信，这府尹就行使自己的权利，把这缉捕使臣找来了。你手下也有兵马，你马上就办这件事儿。如果你要办不成，老太师怎么收拾我，我怎么收拾你。要说当官，你就当大官，可别当小官，小官上下受挤呀。这个缉捕使臣就属这溜的，最后他是实实在在的干活，哎，干好了功劳是人家的，干不好啊，要赶上倒霉点儿，还得受处罚。没办法啊，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好吧，他领命就开始调查这件事儿啊。嘿，把手下的这些小当差的都叫来了，可以说呀，昼夜不睡觉，在黄泥冈附近就布下了眼线，开始调查这件事儿。结果10天过去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这一下子他交不了差了，他跟府尹大人把这件事儿这一汇报，府尹一听是大发雷霆啊，当时就下令，我给你经手，就是啊，脑门子上刺上字，完了我把那个发配的地点呢给你留下不写，我再给你几天时间，你要是再破不了案，我就给你直接发配到沙门岛。这沙门岛是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离烟台50里地这么一个岛屿。古代年间这个地方啊，据说是最苦最苦的地方，那个地方啊，朝廷的重犯就发配到那儿，到那儿之后你是死不了也活不成，就遭一辈子罪呀。这何涛一听说把他发配到沙门岛，那几辈子也回不来了。哎呦，回到家里愁眉苦脸呐。这妻子就问他，我说官人呐，你怎么脸上让人家给刺上了字啊？他就把这原委说了一遍，说是啊，这几天呐，你看我没回家就办这案子，这老太师丢了10万生辰纲，嘿，这知府老爷就把这责任呐交到我这儿了。可是我领着弟兄们在那黄泥冈查了10几天，是一点线索也没有，连个阴影都看不见呐，上哪儿找去？再说这些强人偷完了东西，能埋到就埋起来，或者是啊，藏到那大山里，根本找不到啊。可是官身不由己呀，这不又给我几天时间吗？如果再破不了案，哎呀，说是要把我啊发配到沙门岛去。这妻子一听啊，当时就落泪了。哎呀，官人你可别上火，咱们呐想办法呗。你看话是这么说，实际啊这妻子是给他宽心丸，他知道这根本不好破这案子，这些强人就那么多官军他都不怕，咱一个缉捕使臣能把他怎么着啊？根本抓不着啊，那也得查这案子。这两天呐，没有线索他是更愁了。你看这天他愁眉苦脸的又回来了， 哎，他弟弟来了。他弟弟啊，姓何，叫何清。何涛这观察呀，吃官饭，干工作啊，尽职尽责。可是他弟弟啊，是个腕忧，书耍不成人，坑蹦拐骗偷，那可真是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个别。那哥兄弟，你看看，一个娘长爬的，他俩性格。就这个事儿啊，就连那科学家也没研究明白。你看那双胞胎，同时出生的，可是那性格和思维也是两样。这天呢，可能是耍钱又输了。他一考虑我哥哥不在家，我跟我嫂子骗俩钱儿，我嫂子实在呀，兴许我就能骗出来。嘿，他就来了，跟他嫂子一说，你还真别说，要说这夫道人家，有的时候啊，真就办点正事儿，他嫂子还真就借给他十两银子。他劝他小叔子，他叔啊，再可别耍钱了，早点成个家，正经过日子。嫂子，借你这钱呐，你可别跟你哥说，要跟你哥说呀，你哥就得骂我。你哥哥是最不同意你耍钱的。行，嫂子，我感谢你。刚要往出走，他哥哥回来了，就把他弟弟堵在屋了。本来他哥哥在衙门里让知府损了够呛，又给脸上刺了字，这心里边就不痛快。一看他弟弟书耍不成人，进屋就给他弟弟骂了：“你怎么不学好呢？啊，整天跟这帮耍钱鬼在一块儿，今后你要是不像人样，别上我家来。”
5: 嘿嘿，他弟弟心里就好笑，我哥哥这脸上让人给刺个金印呐，肯定是犯错误了。哎，我说哥哥，您别跟我发火啊，你看我总也不来，我来一回你就骂我，我怎么不学好了？
4: 这时候啊，何观察那妻子就进来了。这媳妇一进屋啊，给他小叔子使了个眼色，别说了，你哥哥这两天啊破不了案，让知州大老爷给惩罚了，您没看脸上哭两字吗？要再破不了案呢，就发配了，当配军了。所以啊，他心情不好，他说啊，你别往心里去。
5: 你看嫂子说完两句话呀，他就没顶他哥哥，他就问了一句，哥哥，什么事儿把你愁这样啊？你拿我抓邪乎气呀？
4: 哼，跟你说也没用。
5: 没用？你还真别说，哥呀，我还真就兴许能帮你的忙。他说完这句话，这何观察没注意听，但是他妻子是个心细的人。哎，我说，他说啊，你还真别说，你哥哥这两天呢，就是为黄泥冈那个事儿。那黄泥冈啊，前些日子蔡京蔡太师啊丢了10万生辰纲啊，也说不上啊哪伙贼人给抢去了，因为他属于咱济州地界呀，刑事案件都归你哥哥管的，你哥哥这担子就重了。要说何清，你看他耍钱呐，别看他总输，但是很机灵。赌博这些人呐，都是聪明中的傻子，那犯人呢，都是傻子中的聪明人。人要是不聪明，他耍不了钱。那小眼睛一卡吧，那怎么出牌呀？比谁算计都准。但是他就没算计过呀，十赌九个输，没赢的。
6: 但是他脑袋不白给呀。
4: 什么黄泥冈？哎，我说哥哥，
5: 黄泥冈这案子，我还真就知道点线索。
4: 你知道线索？赶快跟我说一说。
5: 跟你说可是跟你说呀，你可别见面就总损得我，咱俩必定是哥兄弟呀，干嘛见我 总是拉了个脸子，就像我欠你多少似的。
4: 哎，行行行，哥哥坐了，哥哥坐了。这功夫啊，你看他嫂子就过来了。哎呀，我说他叔啊，这事儿啊还真就得嫂子求你。
5: 你别看你哥的面子，你看嫂子的面子，你呀把你知道的线索跟你哥说一说。再说你经常和这些耍钱鬼在一块儿，信息比较灵，你呀帮你哥多打听打听，要不把你哥真要发配到沙门岛啊，嫂子见你哥都见不到了，嫂子不就成寡妇了吗？
4: 要说那时候啊，那人有个观念，有父从父是无父从兄。
5: 何涛何清的父亲早就去世了，他哥哥要是真的被发配走了，
4: 何清啊这主心骨就没了。
5: 自己哥哥毕竟在这一代还是有名望有地位的，那也叫吃官饭的。不管怎么说，在知府里边也是个大公务员呢。
4: 对，我应该帮我哥哥的忙。
5: 再说冲我嫂子为得帮忙啊，你看我哥哥没回来，我嫂子就偷偷的借我10两银子。
4: 好，哥哥，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有点线索。耍钱那天有个事儿啊，我当时没在意，今天你一说这生辰纲的事儿，我就想起来了。那块儿啊有个客栈，这客栈呢有一间闲屋子，是专门为我们这些耍钱人留的屋子。我们呢有的时候就聚在那儿赌钱。
5: 啊，你看到什么线索了？
4: 有一天我就看那登记簿啊，登记簿上写的是曹盖，郓城县人。
5: 要说这件事儿啊，你看施耐庵老先生写到字儿，就说明宋朝年间管理那旅店呢，管理的也很严格，住举的不是拿钱就住，也得登记造册。
4: 你看曹盖他住店，他也得写真名实姓。
5: 你说那个曹盖什么地方人？
4: 郓城县人呐。
5: 啊，这何涛马上就记住了，曹盖，曹保正。
4: 看来这个人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呐。
5: 好，兄弟，还有别的线索吗？
4: 有啊，
5: 那个安乐村有个姓白的，叫白日鼠白胜。
4: 那天我看他挑着一条酒，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卖枣。挑的明明是酒，怎么能说卖枣呢？那不唬人吗？但是当时我没在意，今天听嫂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

0: 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潘琦，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6: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5: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6: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8: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9: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8: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6: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20: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2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2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5: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5: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5: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6: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7: 他们下不走。
25: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7: 很艰苦的小组。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0: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8: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6: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8: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6: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6: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
3: 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3: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3: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3: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十二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

部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4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

0: 阿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 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 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惩戒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 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 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5: 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

0: 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1: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2: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3: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它渡回来，
4: 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道，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5: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地门飞下去必须要掏。
6: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塔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7: 就是守灵站上。
6: 哎，对的，守灵站上。
5: 随手带个包包噻，然后那么就
7: 放到树底下。
6: 放在树底下，随机。到下年我成灰，
7: 沤成肥。
6: 哎，沤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7: 来，我放。
6: 没事没事。
7: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6: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从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 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6: 但是撤完了过后，革命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两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6: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打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6: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要守到老死。
1: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6: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疼。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6: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父亲李成珍，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墓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6: 是远处的吧？
8: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6: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6: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渡赤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 你们放心，你们安心，有活了就

0: 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样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子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有些门板啊，啊一些木头啊，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桥。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0: 打了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2: 但是还挺热闹
0: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5: 我还能再背一点吗？居然被人踹脸上
6: 了！会不会真的淹死了？
7: 现在看来，
6: 只有用人工呼吸救你了。
5: 你不会淹的、
6: 哎，你是大好人。我是在街角的咖啡店哦，速来支援
7: 朋友啦。
5: 这个是真的吗？我是顾一晨，我是
6: 锦瑟。你这个泳衣真是漂亮啊！
5: 这是
6: 忘了告诉你了，这是奕晨的女朋友周佳石。
8: 我以为
7: 知道，我是故意，
8: 只是被爱，难道你还要重蹈覆辙吗？
5: 明白了。
9: 多听听广播剧，只有黄色可以和爱情一样美。
10: 你这个死丫头，看我不整死你！
11: 小样的，就凭你呀、啊！
10: 想赢我啊？看我给他来个大招！
11: 哎，谁呢？锦瑟，锦瑟，喂，我想喝饮料啦。我拿你钱去买了，回来还你啊！
10: 哎，死丫头！
11: 喂、啊，
5: 我还能再背点吗？居然被人踹脸上了，我就这么死了？哎呦，头好晕啊！小雪那丫头还没有还我饮料钱呢，救命啊！
11: 锦瑟，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怎么欺负你呀、啊？
5: 哎呀，潇潇，你还能哭得再难听点吗？我这不还没死呢吗？
6: 他怎么还不行啊？会不会真的淹死了？
5: 没见识，我这是晕倒，不是死。喝那么多水，中了那么重的一脚，就不去人家晕一会儿？
11: 那怎么办呢？
5: 哎，我没死了，你们这是多盼着我死呀！
6: 看来我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
11: 什么办法？
5: 你们要干什么？
6: 美女，对不起了，现在看来只有用人工呼吸救你了。
11: 三片呢？不要啊！
5: 你们这样杀了我呀！
6: 啊，美女，你醒了。
11: 锦瑟，你吓死我了，你渴醒了。
5: 没你事，你闪边，你过来。
6: 美女，你不用谢我了，虽然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5: 靠近点儿，我看不清。
6: 怎么，刚才没做人工呼吸？美女，你觉得有点遗憾啊？
11: 锦瑟，你脑袋进水了，打他干嘛？
5: 我打的就是他，要不是他一脚踹我脸上，我怎么可能溺水啊？我打死他！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外加这个香草奶昔，要大杯，要加好多坚果。
11: 锦瑟，差不多得了，你都把人家打成这样了。
5: 打他算轻的，我差点没牺牲。
6: 是我不好。没关系，随便点，我就是请客赔礼的。
11: 哎呀，别这么小气了，人家不是还救了你吗？看在人家也是帅哥的份上，
12: 你就原谅他了？
5: 喂，你到底站哪边的？
12: 我渴了，我喝可乐。
6: 啊，没事没事，只要美女能消消火，小的上山下海在所不辞。
5: 服务员，菜单拿来，点菜。
6: 那个，抱歉，我去打个电话。
5: 你不会逃单吧？
6: 绝对不会，我就在门口打。亲爱的，我是小琳琳啊。哎，别挂别挂，我有急事儿。我看到一个大美女，还有一只小美女，可是我现金不够了。亲爱的，你来救救我呗，大不了小美女给你。哎，依晨，我不和你闹了，拜托，我来游泳没带多少钱啊。哎呀，你是大好人，我就在街角的咖啡店哦，速来支援。
5: 还挺守信用，没跑掉。
6: 看你说的，我林墨园可不是那种人哦。对了，还没请教两位美女芳名呢。
12: 我叫潇潇，林帅哥你好啊。
6: 这位美女呢？
12: 啊，她叫锦瑟。
10: 羞羞。
6: 哎，这里这里。
5: 谁呀？
12: 哎哎哎，你的菜，大帅哥哦。
10: 不用你说。
8: 东西给你，我还有事情。
6: 谢谢谢谢，你可以走了。
8: 嗯，你好自为之吧。
5: 这位是
8: 生化提款机。
5: 这位帅哥说话真风趣啊。
6: 哦，这是亲爱的男朋友啦。
5: 啊，这个是真的吗？
8: 东西给我，就当我没来过。
6: 啊，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们只是普通朋友了，他是我邻居。
8: 美女好，我是顾逸晨。
5: 我叫锦瑟，这是我朋友潇潇。
6: 哎，人和人的差距不能这么大吧？
8: 还钱。
6: 我什么都没说。
5: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
8: 客气了，那我们先走了，两位美女慢走。
5: 哦，好的。还有什么事情吗？
6: 那个美女，能要下你的电话号码吗？
5: 啊，好的。
6: 谢谢哦，那我们走了，再见。
8: 金色，再见。
5: 再见。
12: 不公平，凭什么只要你电话？

0: 喂，干嘛呀？
1: 喂，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我10分钟之后啊，到你家楼下，你陪我去买泳衣啊。
0: 你又要闹哪呀？不是游泳衣吗？
1: 顾逸晨给我打电话，约我明天去水上乐园玩，我必须穿漂亮点呀，我那套旧泳衣太土了，你赶紧给我起床啊。
0: 哦，知道了，好的。大小姐，你还要逛多久啊？这已经是第3家商场了，哎呦，凑合买一件得了。
2: 不行，我一定要做到完美。我要让顾逸晨眼前一亮。啊，那件，秀秀，你看那件怎么样？
0: 啊？哪个？
2: 就那个呀，那件明黄色的，阳光一样的明黄色。
0: 我的姐姐呀，那个颜色的衣服对穿的人要求很高很高的，不适合你这样的身材一般、样貌一般、肤色一般的平凡人啦。
2: 不行，我就要它，我一定要它。服务员，给我拿那个泳衣。
0: 我觉得我和你来就是多余的。
2: 喂，顾雨辰啊，我到水上乐园了，你们在哪里呀？
3: 杰森，这里。哇，你这个泳衣真是漂亮啊！
2: 谢谢。
4: 真的很漂亮。
2: 啊，顾逸晨，你什么时候过来的？我刚刚没看到你啊。这是……
3: 哦，杰森，忘了告诉你了，这是逸晨的女朋友周佳石，今天就是她提议过来玩的。
2: 这样啊。
3: 杰森，你不开心？怎么不下水啊？漂亮泳衣都哭了呢。
2: 没心情。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3: 逸晨和佳石是高中同学。佳石追了逸晨好久才追上，过去我一直都不明白，像佳石那么漂亮的女生，逸晨怎么就能不动心？现在看来，男人都还是爱美女的，逸晨还是被攻陷了嘛。
2: 是啊，她漂亮的好像大明星一样，估计是男孩子啊，都会喜欢她吧。
3: 金色也是美女啊。
2: 哼，我只能算是女的。哎，我们去玩那个滑梯吧，好不好？
3: 你确定你要玩那个？好高的！
2: 你别告诉我你在害怕呀！
3: 谁害怕了？我才没有！去，就去！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
2: 反悔是小狗，下去吧你！救命！
3: 啊，金色，小心啊！
2: 差点没牺牲啊！
3: 金色，你还好吧？
2: 要不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呢，本来想把你拽下去，结果我自己先下来了。
3: 你没事就好了。金色，
2: 怎么了？
3: 那个，你泳衣后面撕开了。
2: 啊，不是吧？啊，顾雨辰怎么过来了？哎，怎么办呀？天要亡我呀！
3: 你蹲水里别动，等我。
4: 金色，你没事吧？你干嘛蹲着？
2: 没事啊，那个，我怕，
3: 他怕晒，来，穿上我的衬衣就不晒了。
2: 啊，对，我怕晒，怕晒，谢谢你啊。
4: 哦，你没事就好。
2: 李梦圆，谢谢你啊。今天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抱歉，把你衬衣都弄湿了。
3: 我不希望你和我说谢谢，能帮你，我很开心。
2: 其实我今天好背啊，原本兴奋的来见顾逸晨，却看见他的女朋友，那女的还那么漂亮，然后我精心挑选的泳衣还撕了，还是在逸晨面前，我还真是背啊。
3: 其实，你旁边还有我啊。
2: 喂，哪位？
5: 金色，是我，顾逸晨，还记得吗？
2: 逸晨， 你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呀？有什么事吗？
5: 明天是我生日，我家里办个朋友聚会，你要来吗？
2: 哦，生日快乐啊！明天是吗？我，
5: 家是不会来的，你来吗？
2: 好的，我去。
3: 我就知道你会来，本来我想打电话叫你的，逸晨非要自己打，可恶，为什么我老是没有机会啊？
2: 莫言，你也很好啊，笑笑很喜欢你的哟，要不我叫他来。
3: 大姐，我谢谢你，我还是自己喝酒跳舞吧。
2: 你呀，哎，对了，怎么不见寿星啊？
3: 你眼里除了他就没别人了？他去拿吉他了，一会儿他要唱歌。
2: 哇，逸晨唱歌呀？
3: 你能不能别当着我的面这么花痴啊？我很伤心。

0: 你这拿着吉他好帅！
1: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现在为大家献唱一首，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0: 孙燕姿的《遇见》。可以吗？
1: 那么，我就为金色小姐唱一首《遇见》。

0: 墨渊，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夜晚。
1: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现在有一个特别环节哦，我们来击鼓传花，拿到花的人要亲吻他觉得场中最美好的异性的脸哦。

0: 啊，我
1: 不能说不哦。
0: 好。顾雨辰，谢谢你的歌。
1: 金色，等等，我送你。
2: 你应该知道我是故意的。
0: 嗯，是的。
2: 我还幻想着，万一你吻的会是我。
0: 今晚你很完美，但是我是不可能吻你的。
2: 是啊，我知道。
0: 不过我很谢谢你，给我一个可以肆无忌惮接近他的机会。

0: 心思，请原谅我隐瞒了你很久。
1: 什么？
0: 其实那天从水上世界回来后，奕晨就和嘉世分手了。他说他不爱嘉世，是我太自私，一直不想告诉你。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嗯，嘉世说奕晨不懂得什么是爱。
1: 停车，我要回去。
0: 金色，奕晨他……
1: 让我下车。
0: 该死。
1: 顾奕晨，开门！奕晨，
2: 金色，我不适合你。嘉世离开的时候对我的评价是：我以为爱只是被爱，难道你还要重蹈覆辙吗？
1: 顾奕晨，我明白了。潇潇，我去旅游了，还没开口就失恋，也许是我的宿命吧。不过你知道我会自己好起来的。潇潇，我在云之南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男老师，他也是来旅游的，他居然也在咱们城市教书。潇潇，抱歉啊，我旅游回来没有和你说，我提到的男老师送我回来的，他和我告白了，可惜我爱的还是那个人，我拒绝他了，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啊？
3: 死丫头，开门！
1: 你怎么这么想我呀？刚回来就找我？哎，墨缘，你和潇潇在一起了？
3: 你这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旅游就旅游，你就不能开机？你不知道我很少听电话留言的，差点误大事。
1: 怎么了？
0: 你走了之后，奕晨来找过我，在我家里坐了一下午，什么话都没有说。后来临走的时候，他问我，他是不是应该勇敢一点？金色，他是喜欢你的。他说他看见你穿明黄色泳衣，站在泳池边跃跃欲试的样子，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美好的像个童话。
3: 他回来问你的地址，我这不是替他伤你的心吗？我就没告诉他是哪个门，结果那家伙就一个门一个门的喊你的名字。
0: 那天你回来，他就在你家门前，他看见你和一个男的有说有笑的回来，他以为自己已经错过了。
1: 谢谢你们来告诉我，我知道他喜欢我，这样就够了，我会把他找回来的。我相信我们的缘分不会就这样错过了，你们说是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只有黄色可以和爱情一样美》，编剧永远，金色由温苏瑜饰演，顾逸晨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潇潇由花小蜜饰演，林墨元由鸢飞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